0: 较好的个股，比如说蓝筹股、成长型股票等等。其中这蓝筹股指的就是具有较高市值、良好盈利记录和稳定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这类公司通常属于行业领导者，比较稳定可靠。成长型股票呢，是指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业绩持续增长，并且处于新兴产业或者拥有创新技术的成长型公司股票。再有呢，咱们可以买入权重股。权重股流通盘较大，涨跌需要较多资金，主力控盘比较难，导致走势比较稳定，风险性比较小，适合新手。第三呢，咱们可以选择行业龙头股。行业龙头股竞争力比较强，对行业里面的其他个股具有号召力。一般来说，这只股票上涨会带动行业其他股票上涨。好，刚才呢，咱们说的是新手适合买入的股票类型。那咱们在买股票的时候呢，也要有一定的技巧。首先，咱们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记住了，不要全仓买入，应该合理的控制仓位。比如说每次买入1/3的仓位，这样呢，我们在亏损的过程中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补仓操作，降低持仓成本来应对风险。第二就是分散投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伙说到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分散投资，可以考虑呢买2到3只股票。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在分散买股票的时候呢，买的个股相关性不要太强，最好不要买同一行业的，否则就起不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了。第三呢，就是顺势而为。我们在股票交易过程当中应该紧密地跟随市场的脚步，也就是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时候买入，在市场行情较差的时候卖出，千万不要逆势而为。比如说咱们在市场行情比较差的时候进行抄底操作，你以为你抄到的是底，其实呢，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底在哪儿。好，最后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在尾盘买入。个股实行的是 T+1 操作，也就是当天的股票在当天不能够卖出，需要等到下一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去。因此我们在尾盘选股可以减少持股的时间，从而减少持股的风险。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个股在第二天开盘的时候下跌，我们能够马上的卖出，减少损失。同时呢，根据个股的早盘中盘的走势，在尾盘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寻找到个股的支撑位置和压力位置。
1: 实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2: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1: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3: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1: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中

0: 光条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香香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3: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它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3: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4: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4: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 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0: 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 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4: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3: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4: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6: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5: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10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7: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5: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

0: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九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上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3: 他要表现
2: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腿走。对，是纯身体上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开心起来。
4: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边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

0: 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1: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0: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0: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1: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0: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1: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2: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0: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6: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6: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6: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0: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6: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6: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3: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0: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 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

0: 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第一张成名专辑，和大家一起重温他们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

0: 今天的开场曲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的时间是滚石唱片1988年的11月5号。这是赵传的标志歌，大多数朋友喜欢上他，应该都是从这盒磁带以及这首歌开始的。在那个看惯了青春靓丽偶像的年代，这个长得有点丑的男人，用他最热情、最真挚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听他歌的人。直击人心的旋律和歌词，让很多在现实生活或感情世界里遭遇挫折而又无奈的平凡人都感同身受，人唱其歌，歌如其人，这就是赵传特有的迷人魅力。没想到的是，这么 man 的一首歌，竟然是两个女生创作的。最懂男人的还是女人啊，要不怎么会写出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这样精准的歌词呢？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这首《青梅竹马》，它也是电视剧《青梅竹马》的同名主题曲。
1: 是谁

这首《青梅竹马》是1990年2月宝丽金唱片的发行的一张专辑《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这是周志平的首发专辑哈。这首歌叫《青梅竹马》，和李宗盛一样，周志平也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很多年后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在听了那么多他写过的好歌之后，他的低声歌唱同样一鸣惊人，让我们感动。从《青梅竹马》、《Mr. Lee》、《你要往哪里去》到《梦不到》你和我就在你身边，以及沙娜沙扬娜拉，没有和幕后再会的周志平，用他温柔细腻的歌声真诚地开启了一段歌手的旅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首发专辑当中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为什么我们都很怀念过去听歌的年代？有旋律的原因，也有歌词的因素。就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感动你就是这么直接，没有多余的铺垫，把最想说的话直接唱进你的心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让你猝不及防，却又非常的受用。尽管已经隔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每次听还是想再问一次，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滚石唱片1990年4月14日发行的《男配角新生》当中收录的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算是你心中永不落幕的经典之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的这首《变心的翅膀》。

这首《变形的翅膀》是1990年10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同名主打。90年代实力担当的女神歌手，当年高挑身材、牛仔裤、白衬衫、长头发、灿烂笑容的封面照，瞬间征服了很多很多的男同学。很多的60后、70后哈，都在90年代初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被陈明真掳去了自己的心。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唱着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的纯情女歌手。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喜欢上一个女歌手，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歌声，更多的可能是她第一眼给你带来的心灵的冲击力，然后再加上细品她的歌，跟她的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那就会深深的记住在那段青春悸动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打动过你的心，让你很难抵抗住她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也是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再经典不过的一首歌。除了四大天王之外，1992年最红的应该就算是林志颖了。第一年出道就连发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张专辑，张张热卖，成为当年最出彩的新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张首发专辑当中收录的《17岁的雨季》。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来到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滚石唱片1994年12月16号发行的《浪人情歌》，这是伍佰的首发专辑。尽管之前呢，1992年曾用本名吴俊霖发行过个人专辑，但是让更多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张以伍佰 and China Blue 发行的首专。一首伍佰风格的《浪人情歌》，让所有人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抗拒他的撕心裂肺。每当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花钱买票来看他演唱会的全场歌迷，很自然的就开始了帮他代工的时间，然后台上的他只能怀抱着吉他，被迫懈怠地去做一个聆听者，听他的歌迷们为他高声地唱出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这就是伍佰的魅力，即使买了再贵的黄牛票也会觉得一切都值了，没有什么比这份感动更值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收录在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当中，发行的时间是1996年12月13号。从1996年开始，横跨到21世纪，阿妹属于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天后。从张雨生创作的专辑主打歌《姐妹》开始，她的歌声就震惊了整个乐坛，从此开始了属于她的时代。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它改编自潘越云的《谁辜负谁》。在乌玉康改写了歌词之后，经过阿妹的重新演绎，才让郭子谱写的旋律，最终呢是成为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提到首专，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avid 陶哲的这张首专当中的《爱很简单》。

1997年12月6号，经典唱片发行的 David 陶，来自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爱很简单》，词是娃娃的词，作曲和编曲都是陶喆自己。自出道以来，陶喆一直被视为音乐才子，从写歌到改编歌曲都创意十足。《爱很简单》是陶喆在1993年创作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20分钟就写出了简短的英文歌词，把对一个女生的痴情表达了出来，可谓是信手拈来。这首歌是陶喆不容置疑的代表作，最适宜告白的歌曲 No.1， 比专辑主打歌《望春风》获得了更多的喜爱和传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分享了从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那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多的60、70后表示，进入到21世纪之后，除了陈奕迅，已经很少再追逐新时代的歌手。所以他们在刚开始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可能还停留在以前对旋律和唱腔的审美标准，好像喜欢的歌不多。但是后来，很多中国风的青花瓷、发如雪、千里之外、红尘客栈等等这些歌，又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重新听回周杰伦之前发行过的专辑，发现还是有很多歌是令人欣喜的。就像接下来要分享的他的首张专辑 J 当中收录的这首《心情》。那今天就用《心情》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

0: 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一个显老的表现，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那么这些信号你有吗？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今天来和您细说。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都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大家走出追奶的误区。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人们总会说，哎，今天你显得比较年轻，今天你显得气色好，还有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状态有点显老呢？显老的表现啊，其实不只是眼角的细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呢，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正在被这些变化的毛发所出卖。一起来看看这些信号你身上有吗？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

对于亚洲人来说，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就陆续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啊，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自我维持和增殖能力都会下降。有的人更惨了，25岁前就有白头发了，这叫做头发早白，也是我们俗称的少年白。第二个特征就是发质变差了。研究发现，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的卷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也不协调，给人以毛躁感。另外，大概在45到50岁之后，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触感会变得干燥而粗糙。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过，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的头发有多重发质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最后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和头发变细。第三点是头发变少了，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们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是头发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就渐渐地有了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缩短，而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说一下，和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有人受这个困扰了。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退以及头顶稀疏，在女性中大多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数据证实，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5人中大约有1人患病，女性每100人中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亲遗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也有差异，并且还不小。那么是男性更惨呢，还是女性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随后头发的直径就开始有下坡路了，只是不少人没有感知到。从头发直径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女性要好一些，并且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女性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后的女性头发直径会显著的低于绝经前的女性。出现头发白的情况，男性稍微的占点优势。男性平均在30岁出头开始变白，通常从鬓角开始，逐渐向头顶发展，最后到后脑勺。而女性稍微推迟一些，主要发生在30岁的晚期，通常从发际线的边缘或是中分的周边开始变白。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上面也提到了，老年性的脱发和雄激素性的脱发在男性群体常见，女性要少一些。即便是都脱发，男性也是更严重的。比如说，雄激素脱发的男性患者容易有发际线上移以及秃顶的风险，女性却很难变得这么严重。女性的皮脂分泌在绝经后显著下降，头发会更早变得毛躁粗糙。男性的皮脂分泌水平在45到50岁之后依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到80岁左右才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发质这一点男性要略胜一筹了。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啊，女性的困扰会更大。有学者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相对更在意自我形象和社交影响，因此脱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情绪负担，比如说更容易因此而感

0: 少焦虑。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孔里探出来，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了。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地修剪鼻毛，也说明啊，年纪上来了。这里透露了一个知识点，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有劲儿。随着年龄增长，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而且更粗，这种现象被称为生长敏感期，主要诱因是鼻孔里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这同样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远的不说啊，遇到街边有围着下象棋的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和眉毛，当然要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更有意思的是啊，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显得格外突出。换句话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我们要提的是啊，不少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加速内在的衰老进程，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像吸烟，它首当其冲。研究证实啊，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两倍左右。出现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于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循环，并且损伤 DNA， 引起毛囊内部的炎症和纤维化。还有常年的日晒，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头发角蛋白的损失，并且加速黑素细胞的凋亡，进而缓慢地改变头发的颜色。第三是频繁的烫染，频繁的染发、漂白、烫发的拉直也不妥，它们本质上都会带来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毛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头发分叉和断裂等发质问题。第四是高压，压力大也有风险，这是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激素，后面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导致头皮的毛囊无法有效地产出黑色素。总之呢，毛发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包括变白、变粗糙、变稀疏，甚至在某些部位像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都在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那么女性则在绝经后发质变化更加明显。同时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烫染、压力过大，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有研究显示，每顿少吃两口，衰老的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是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呢，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也是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啊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2%-3%，死亡风险降低10%-15%。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吃得太饱，那么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呀。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过度进食直接压垮了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那么胰腺也是被迫的超负荷的工作了，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时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第三呢，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保持适当的抗衰饿，要掌握好三个尺度。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好以下三点，帮你精准地掌握饿的尺度。第一呢，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够再吃几口的状态，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日总热量 较推荐量减少20%到30%，但女

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30%到50%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1斤蔬菜，叶菜要过半，还有300克的水果和10克坚果。第三点要注意啊，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在你少吃之后呢，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注意了。或者是你注意力涣散啊，乏力明显，还有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啊，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做到的是适量少吃，管住嘴。那么以下几个方法来告诉你。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啊。那么试试这四个妙招吧。第一呢，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是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些时间，让它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第三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是其他减压方式，尽量减压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常和人聊聊天，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是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量少吃，保持7-8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日常养护大脑，提早预防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7个科学的健脑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幸福变老。
1: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

0: 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六呢是戒烟限酒，七是定期体检。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母乳喂养哈。有些宝妈呢，在不经意的时候呢，有些习惯会让奶量悄悄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来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啊，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将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2: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一，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多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都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啊铅管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4: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 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血糖健康。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调节血糖的某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可以说是一个难缠的主，这个糖魔不好对付，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是一放松警惕啊，它就会派高血糖、低血糖两兄弟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低血糖的危害要以分钟来计算。在降魔糖魔的路上呢，每一个患者都会和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两兄弟啊碰面交手。人们往往认为糖尿病是以血糖升高为主的疾病，血糖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其实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兄弟啊性格是迥异的。高血糖是一个慢性子，主打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伤害人体，暂时不会影响生命。高血糖对人体的伤害一般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危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不及时修理啊，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摧残人体，要是超过六个小时，发生的脑组织损伤根本不能恢复，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导致死亡。即便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抢救过来，最后也会变成植物人状态。所以呢，低血糖的危害性要以分钟来计算。识别低血糖其实就在生死一线间啊。听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会对低血糖有一些具体的认知了。张老伯患糖尿病多年，一直使用注射器打胰岛素。那么因为视力不好，一毫升注射器上的刻度常常看不清楚，每次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抽多少打多少。一天晚饭之后呢，张老伯又和老朋友们一起聊天，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开始胡言乱语了。大家开始还以为他在逗乐子，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呀，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一测血糖只有 1.2 毫摩尔每升，被诊断为低血糖。医生推断他是胰岛素注射过量，迅速给他净推了葡萄糖。等一切恢复正常，张老伯却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啊。这个故事说明啊，低血糖来势凶猛，不过只要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积极应对，它的消失也很快。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识别，就会酿成悲剧。低血糖不是一种疾病，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如果血糖低于 2.8 毫摩尔每升就可确诊为低血糖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标准就要上调了，血糖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赶走低血糖。但是低血糖有72变的本事，表现多样，识别起来十分困难。临床上低血糖的症状可以分为三部曲， 第一，序曲就是轻轻的表现，有心慌、出汗、手抖、头晕、饥饿感、烦躁、全身无力等。

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继续下降，就会步入进行曲了。进行曲就是较重的表现，患者这个时候可以发生各种精神改变的表现，比如说多话、答非所问、异常兴奋、幻觉、又唱又跳、神志不清、发呆等等，常常被误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贻误了治疗。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再继续下降，下一步就到中结曲了。中结曲呢，就是很重的表现了，患者这个时候完全会失去知觉，抽搐昏迷，最后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会死亡。很多糖尿病患者病史超过五年，低血糖的一些症状慢慢的就会消失，比如说过去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出现饥饿、出汗、焦虑以及心率增快等症状，但现在这些症状则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有时候毫无知觉，而有时仅表现为困倦。如果糖尿病患者和他的家人在识别低血糖方面有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旦患者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家人发现患者有和往常不一样的言行举止，就立刻测一下血糖，看看到底是不是低血糖了。如果当时没有条件测定血糖，可以进食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说糖果或者是含糖饮料，症状缓解的话呢，就证明低血糖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注意啊，必须是在患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进食，要是患者昏迷意识不清是不能进食的。许多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都会选择吃点心、馒头等主食来缓解症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说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针对低血糖的救治要争分夺秒，应该是迅速进食蔗糖、蜂蜜、果汁等食物，它们可以快速地被肠道吸收入血，从而尽快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而淀粉类的食品如馒头等属于多糖类的食物，需要经过代谢分解成单糖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纠正低血糖的速度相对较慢。此外呢，服用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不宜补充蔗糖，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因为这三种药物可使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的速度减慢了，使之不能够迅速的升高血糖。再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急救方法。患者出现低血糖表现之后，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口服15到20克的糖类食品，以葡萄糖为宜，每15分钟监测一次血糖，如果血糖还低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再服一次糖类食品；如果高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进食淀粉类或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像牛奶、香蕉、三明治等。低血糖虽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的常见并发症，但还是可以避免的。每个患者在严格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远期并发症的风险。再来和您说说预防低血糖的措施。第一是吃好晚饭。如果糖尿病患者摄入晚饭的量不能够维持整个夜间所需的能量，就容易发生夜间低血糖了。有资料表明，50%的严重低血糖发生在午夜和早晨8点之间，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所以呢，睡前血糖一般不要低于5毫摩尔每升。如果频繁发生夜间低血糖，则需要将闹钟定在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测量的血糖如果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要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能量了。第二是，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在空腹时剧烈运动。在伴有进食减少、腹泻、呕吐等情况时，要及时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防止发生低血糖。第三是，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胰岛素或降血糖药，一定要勤测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第四呢，是提倡糖尿病患者随身

0: 带一些甜食。第五，糖尿病患者忌餐食饮酒，因为酒精是可以引发低血糖的。好，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些关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应对方法、预防的方案以及饮食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危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5: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3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

0: 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跟老师交论文，大不了几万。
1: 好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走吧，出来吃饭啦！
5: 好，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忙、需要协调，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第二种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直播的过程当中点击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啊。我要抓紧时间来说前两天关注到的张先生的问题，这事儿我一直很揪心，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突然往外喷火，这种画面我只有在看电影特效的时候才能 get 到。那车主描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怕，万幸的是当时旁边有一堆沙子，那两个人下车之后手捧着沙子把这火灭了。但最重要的原因，车主张先生说他不知道原因，就是这车为什么自燃了，为什么起火了，为什么充电口的位置往外喷火了。那什么车呢？是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啊，一台比较小众的皮卡。那张先生讲，从发生问题，也就是9月13号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起火问题，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厂家和 4S 店的人对车辆进行相应的检测，并且出具火灾的检测报告，所以只有当面口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告诉他这车没有质量问题。那车主不认呢，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可是消防到现场之后觉得是因为线路短路引发的起火。那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目前没有出具，厂家能不能根据他们对这台车的检查先出具一份相应的检测报告给到车主，排查一下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咱先不管这车过没过保，咱也不管车辆有没有其他，对吧，买没买保险啊等等其他的因素，我们先看一下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据张先生讲，这台车好像没有商业险，也别好像了，就是没买。那没买商业险呢，确实没有一个承担事故损失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范围，那车主可能面临着自己需要花钱修或者花钱换车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原因我觉得作为厂家你要帮车主去查清楚，谁家的车都不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喷火的，你不好奇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问过北京越野，那他们因为不好奇，所以从8月份拖到了9月份才将将给出了这个检测报告。那么长安汽车，你好不好奇，能不能把你们判断的起火的原因的报告给到车主， 就算你不能给他明确的纸质的，你也要把他邀请到店里检查完之后和他分析个一二出来。你不能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之后啥也没有。那如果车主不认，他也没有办法拿着你口头给到他的结果去做其他的第三方鉴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周一反馈完之后，张先生说有接到回复，包括这家门店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有检查，只是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嗓门大了一些，声音大了一些，让车主觉得服务不好了，但是接下来会和车主协商。那他们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已经过去了两天，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您
11: 怎么样？这两天协商的，说是联系您了，怎么聊的？
4: 你好老师，然后咱这个反馈这个4S 店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愿意和我协商了。协商之后呢，我也不想拖太长时间，因为这高速上已经发生的，现在解决方案是给到就是维修车辆，然后包括我车辆上的这个产品的损失，这个我物品的损失。
11: 你们现在已经谈好解决方案了是吧？保修。
4: 对。
11: 然后你车上烧毁的一些，
4: 或者是今天去拖车去看了。去拖到这个 4S 店准备维修
11: 啊，就是
4: 准备去协议和这个清单
11: 啊，明白。你们如果谈好了是要签协议的，就是保证双方的权益嘛，等于就是保修，然后你车上烧毁的物品呢，4S 店和厂家愿意赔你，是不是？
4: 对，本来是不愿意赔，后来咱这个节目组去沟通之后呢，他就愿意，本来他是一直在压我的价格，原品那个产品是1万多，就1万。大几？
11: 你车上烧毁，你车上烧毁什么了，张先生？
4: 是一台这个发动机，这车上拉了一台这个发动机。
11: 你把你的这个混动皮卡车斗里边拉了一个发动机是吧？
4: 对对，然后那个是烧毁了，没有维修必要了。
11: 啊，明白啊。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帮您协调的初衷呢，也是需要让您清楚的知道这台车为什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了。这个是这个是您周一提出的诉求，也是我们想要帮您去沟通的目的。但是呢，目的归目的，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最终需要达成的是你的问题解决。那如果说你现在认可厂家给您出的方案，那我也非常的尊重您的意见和想法。你们抓紧时间协调，把这个方案落地就可以了。但是我额外要问您的是，现在他们能不能针对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的这个情况，给您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告诉您是不是质量问题？
4: 现在厂家还是说给不了。
11: 为什么给不了呢？你没问他吗？
4: 因为他当天就是那儿几天了，有3-4天了，他检查一下午车，从2-3点来检查到6-7点，然后他最终说他不是质量问题。
11: 我知道这个您说了，就是咱
4: 行驶中肯定那个充电口是没电的。
11: 不是，这样是这样。张先生，这样的就听我说啊，你说过的不用再说了，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不认可口头的，所以你才过来找我们，想要去协调拿到这个结果嘛。现在是这样，那你现在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这样的检测报告了？
4: 如果维修确定维修，然后签协议，然后符合，就是说我因为这辆车我肯定不敢再开了，然后。维修好之后，让他们写明不会再发生故障，然后我想二手卖掉，让出具这些，就这些协议出好就行。
11: 不是你
4: 维修好，然后赔偿我损失就行。
11: 你是这样的啊，他怎么可能给你写一份协议，说我给你这个起火的地方修好之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他不会写呀。
4: 我想的是协议里边就是这几条，比如说第一个是标注这些这个配件必须是原厂的，然后
11: 你们协议拟好了没有啊？还是今天下午去店里拟啊？
4: 这是我要求的，但还没有拟好，然后现在还在沟通。
11: 是这样的，就是张先生，为了让您的事儿尽快解决呢，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写上去的东西，我建议您自己认真思考一下。就他一定不会给你写一句我修好了之后以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谁都不会往上写的，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估。第二呢，如果你第二呢，厂家给你保修呢，一定也是原厂件。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咱分两步走，一步就是。

0: 你们抓紧时间，在协议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给您把车修了。因为咱花最少的时间把问题解决，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掉您的损失。但是第二条路就是，你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报告？还是说你觉得下午只要协议能达成，有人陪了你，你这个报告出不出也无所谓了？你属于哪一种？
1: 我想当然想再出完这个报告，
0: 那他为什么直接告诉您他们厂家出不了呢？就说我们没有。是查不出来，还是说他一般都不出的？属于哪一种啊？
1: 他查出来，他厂家自己派人说，不是质量问题。
0: 但是就是没有判断的依据。
1: 对，他就一个点，他就说我这个不充电是没有这个电的，我这个充电口是没有电的，但是它里边一堆线，而且那个短路的线应该是一个小细线，特别细，像信号线之类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没有专业到我怎么判断你这个线是否短路，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充电通电的状态，会不会导致发生火苗窜出来的这个情况。那么厂家作为专业的，如果他们通过线路，通过当时的充放电设备的状态，判断出非质量问题的话，他可以给您以工单的形式出一份报告给您。
1: 对
0: 如
1: 对，他
0: 对
1: 给不了。
0: 如果你不认，你可以等，比如说咱们消防部门最终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拿着认定书，拿着他的报告，你们一起去找第三方，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流程。但是现在他们是想跟您先协商方案，解决您的问题。报告呢也明确告诉你他们出不了，是不是？那我最终跟您确定一下，您还需不需要这个报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也不需要了，我也没有帮你去追问的意义了。
1: 那需要
0: 你需要，明白，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那车主还是需要的，我也觉得他需要，我也觉得厂家你该给。什么叫我来人？那车主上次讲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来了五个人，有一个人看了一下午，另外四个人陪同，然后最后以口头的形式告诉车主，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不是质量问题，你这不是质量问题，然后双方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声音大了一些，那最后上升到服务态度的问题，张先生觉得你服务怎么这样，你对我大吼大叫的，一直说我们的车没有问题，我们的车多么的安全。但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是质量问题，你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其实你都不用赔他的，他也没有保险，他自己花钱修啊，为什么要赔他呢？不愿意出报告，但是愿意赔。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处理让我觉得很扭曲啊。然后长安汽车，你也是不能够出关于车辆起火的检测报告了吗？你们的车发生起火的问题，从一个这么小众的位置开始起火，就我们常规见到的是发动机舱起火，那哪怕后排你这个点烟器冒火，你的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然后一整条线路几团线完全烧毁，消防还带走了两根。人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不好奇呢？来吧，来了吗？客服中心，长安汽车对不对？来，喂，您好，长安汽车客服中心。
2: 你好，请讲。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600033。
0: 600033，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什么处理进展？
2: 我查询一下，请稍等。
0: 哎，您查询一下。
2: 好。
0: 我现在不需要知道你们要跟车主怎么协商怎么赔，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长安汽车，如果你们的消费者在行驶过程当中车烧起来了，起火了，你们会不会帮他查？会不会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现在车主明确讲，你们给他的回复是出不了，我不太相信，所以我需要你们核实。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帮他查，也出不了报告，为什么要跟他聊赔偿呢？这事处理的不对呀。女士，
2: 久等了，您消消气，我看是一个长安店。
0: 咱别误会啊，就是没有人在生气，抱歉啊，给您带来这方面的误解，我也跟您说声对不起啊，没有，事儿不是冲您，女士，来，您查一下，你们门店跟车主怎么沟通的？您说，
2: 就是这个问题目前还在处理中的呀，我们电话结束也会第一时间传递的，确实抱歉了。
0: 哎，目前还在处理中啊，那你们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他出检测报告啊？车主说你们不会
2: 传递，
0: 不是你们厂家对于车辆发生起火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这个流程是，比如我们接到消费者向我们反馈，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起火啦，往外喷火啦， 然后呢，我觉得是不是车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厂家在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比如说，第一步我派人来，第二步该带走的东西带走，回去勘验。那研判完之后，第三，我们出具一份纸质的报告给到消费者，去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的报告里面显示我们无法排查出来也行，它也是一个结果，还是你们没有流程，就口头说一下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有没有流程啊，女士？你们厂家对于起火的问题有没有流程啊？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非常重视。您刚刚描述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好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传递。
0: 那你们传递完之后会有进展吗？等你们两天了，也没等来你们的流程啊。等来的却是你们直接告诉车主，你们给不了报告，不至于吧？我也不相信啊，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厂家说我给不了报告啊。
2: 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尽快传递
0: 啊。你们传递完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下午会给他报告吗？因为你们现在很笃定啊，说不是质量问题。那既然你们这么笃定的话，我相信你们厂家内部应该有对于这个车充电口起火的问题的分析和相应的原因以及相应的依据了。所以你们这个依据能不能给到消费者？
2: 车还在处理中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先传递出去呀，也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让他等待不久啊？今天会不会联系他呀？
2: 就第一时间
0: 啊，
2: 第一时间加急传递出去
0: 啊，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就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在车主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的门店一直在和车主保持沟通，在协商怎么赔偿。下午车主要进店的，你们会双方沟通完一份协议出来，然后去谈这个赔偿方案。但是这个事处理的我依然觉得不明不白的，就是现在不知道责任的主体是谁，你们需要先赔偿他。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有人赔总是好事儿，但我们是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才赔，不是你们责任为什么要赔啊？而且现在口头说，那如果说以后长安的车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大家都得到的结果都是口头说吗？那今天好了，这个是能赔的，下一个不赔又口头说呢，那车主该找谁呀？所以你们厂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你们相应的处理流程，需要拿出你们的标准，拿出你们的规则来规范，来约束好对待这种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每一位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单独的个案特办，然后个案的来分析，因为这样的话整个问题处理起来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女士，这样的，下午车主进店，那你们告诉车主报告什么时候给他，检测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依据又是什么，消防那边归消防的，你们怎么查，怎么给他相应的报告。如果说报告显示不是质量的问题，那车主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也是支持的，我也会帮你们劝他的。但如果是，那你们下午该协商赔偿协商赔偿。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这台车为什么充电口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往外窜出明火的这个问题检查清楚是最重要的。您能理解吗，女士？
2: 特别能理解，女士。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重视的。
0: 啊，谢谢啊，那你帮我记录一下，然后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呢，我再问问张先生，你们跟他是怎么聊的，然后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啊，我也辛苦您备注一下，下午也要告诉我们，可以吗，女士？
2: 你做记录，女士，也感谢您的耐心描述，女士。
0: 啊，谢谢您啊，600033号工作人员，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就我越说下去，觉得我嗓门越大，他越说下去，我觉得他越安静。情绪好稳定啊，非常好。长安汽车有朋友说外放电了是吗？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他是被雷击了吗？外放电了，口冲就没有冲，就是没有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在使用这一块，车是通了电的在开，这块没有使用，但是突然往外喷火了，然后烧了，然后停在应急车道上，后来外面正好有两堆沙子啊，然后这两个人下车用手捧沙子给他扑灭的，烧毁的就这一块，但就是看着挺可怕，但确实没有烧成空壳啊，烧毁的就这一块，就是好奇为什么烧了。那消防来的时候也跟车主讲可能是线路短路，所以车主更加好奇我的车究竟怎么了。那修完之后我是开还是不开，你总要让我知道车怎么了，但现在大家都不好奇，没有人在好奇，纠结的点永远都是啊，你投诉我了，或者是你那什么了，那我赔你损失就是了，我给你保个修就是了，就不好奇，不想知道原因。那下一次还烧了怎么办呢？烧一个赔一个。 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陈。
0: 姓陈是吧？哎，陈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啊，我是一个奔驰 EQE350。
0: EQE350。
3: 对，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3年，11月上的牌。
0: 嗯。
3: 这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
0: 嗯，2023年11月份买的。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应该是1年零1个月才给我这边销售给我。
0: 您这库存时间蛮久的啊。你现在什么问题呀？现在什么问题呀？
3: 在上月28号，下午18点，车子情况中自燃。
0: 啊？你车也自燃了？
3: 对，奔驰自燃。
0: 就我刚送走一个着火的，就又来一位。你停在那儿怎么会烧起来呢？为什么烧起来
3: 呀？对呀、啊，没有人啊，不在车上，这多大的
0: 人身安全？你先告诉我停哪儿的？
3: 啊，就停在这周停车位这边。
0: 就地库吗？还是室外的？
3: 啊，还好，不是地库，是室外、
0: 啊。停在室外，然后下午烧起来的，是不是？傍晚。
3: 对对对对，傍晚。
0: 啊，然后那个烧成什么样了？最后烧成空壳了。
3: 嗯，几乎烧成空壳了。
0: 哎呀，8月28号啊，烧成空壳了。当时报消防没有啊？
3: 报消防了。
0: 啊，我看一下您这个照片。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客气了，还你这就烧成空壳了，啥也没了。
3: 对，还好我人，哎呀，这个人。
0: 就是的，你这种问题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后怕的。你说万幸人不在车上，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但你这停在路边哦，消防来了两台车啊，一直在哦，消防最后给你扑灭的，对不对？
3: 对对，消防。
0: 哇塞，好危！你旁边还有很多商铺哎，你旁边有很多商铺哎，人流量蛮大的哎，还有公交车在你面前穿行呢。
3: 对对，边上停了好多车是吧？这消防离我很近嘛，离远了不干涉呀。
0: 好危险！
3: 消防离我就2分钟的车程。
0: 啊，扑灭了，扑灭！最后消防勘验的结果是什么？
3: 啊，现在消防事故发生了，消防封闭现场，封闭现场后，消防现在，后期给我的，给我就是要求到 4S 店去拆解这个电池，因为他们没有队里没有这种技术
0: 啊。当然当然，我这样，我您稍等，我一步一步问您，稍等啊。那个消防他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没有？
3: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
0: 还没有出具啊。好，然后那个厂家跟 4S 店有对车辆做检查吗？为什么烧了？
3: 厂家在车辆烧第一时间内通知他了，他说的是周五烧的嘛，他说是很快到现场。他到了周四早上，拖到了下周四早上才出现。
0: 你告诉我现在结果。
3: 现在结果就是这个车子消防要求就到 4S 店去拆解嘛，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拆解这种。
0: 好，电池那块拆下来没有？找到原因没有？
3: 没有没有，我给消防这个提交了申请，找一个就是有资质的专业性的权威性的这种拆解机构给他们做技术分析。
0: 你向消防申请，消防能给你推荐吗？
3: 消防可以委托啊。
0: 不是，他可以
3: 法规，
0: 那可以委托，那你们就按这个流程来啊。如果您觉得您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您才愿意拆。
3: 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因为到 4S 店嘛，他自己的产品他自己去拆解，那肯定对我这一方面是不是在。
0: 那陈相，你现在很有解题思路啊，你找我干什么呢？
3: 我找就是希望你们是吧，作为质量这块更更专业维权的更那个嘛，保护我的权益嘛。
0: 你还就是这样的，就你还没有遇到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协调的纠纷呢？就我整体听下来啊，就你现在事情刚发生嘛，就还没有开始处理，那我要怎么为你保驾护航呢？我没太明白，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拆解嘛。
3: 没拆，所以说接下来你该知道我该怎么做。消防要求到4S店合理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明白啊，就你大概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好这个事儿了，是不是？首先是这样，就跟刚刚那位车主，我不知道你有听多少，跟他的事情有点像。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消防在扑救完这个明火之后啊，会根据火灾事故现场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排除外火引燃，排除人为纵火；另一种就是不排除

0: 车辆产品质量所引发的起火事故，所以他出具一份这样纸质的之后呢，给到您，然后您是需要向您的厂家和你的4S店去反馈，让他们来检查车辆，该拆电池拆电池，该拆哪里拆哪里，判断一下这次起火的事故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拿到他们出具的检测报告之后，两个一比对啊，你觉得你是认还是不认？如果不认的情况，再共同委托第三方去鉴定。但是呢，您提出了一个点，你不希望在 4S 店在没有第三方的在场的情况下去拆，你担心吗？那么你也可以和厂家和门店共同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他们检测车辆的过程当中直接安插进来，那么等于是三方的鉴定和厂家 4S 店的鉴定，你们两步一起走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但我个人的
1: 对，
0: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啊，找第三方鉴定机构价格挺高的，就你也不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让奔驰先帮您查一下您这台 EQE350 为什么起火，先听听他们的说法，您明白吗？而且
1: 他的车是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车辆的电池，热控的管理这个信息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车子啊。
0: 什么？就是你起火之前，他们给您发了一个信息，电池要热失控啊？
1: 对，这个是我6:10。是傍晚时候，也就是说车辆起火的前的应该在十几秒吧，就是起火之前发了一个。
0: 好，你稍等，你早说这个呀，你去年奔驰车辆召回的时候你换电池了吗？修电池了吗？
1: 这个我这车子要是在召回编号之内的，但是我的车子我没收到他召回的信息。
0: 因为之前奔驰有召回 EQ 系列，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包括您知不知道。
1: 对
0: 啊，他们
1: 我现在主持人，你听我说一句，我现在查到了，我这个车子是在召回编号之内，
0: 召回范围之内，
1: 召回编内，但是我的车没被召回，所以我还没搞懂那什么意思。
0: 不是你在召回，你在稍等啊，陈先生，你在召回范围之内，那你为什么不去店里呢？是你不知道你要去，还是他没通知你？
1: 是起火后，我这才调查出来，我这边是在召回编号之内。我这辆车
0: 就这样的。之前呢，他们的召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所以把大家的电池进行召回。但是他的召回是怎么召回呢？他给你限制你的充电功率，他限制掉你的续航，让你电充不满的情况之下，那你的电池就减少了热失控的风险，从而就是牺牲掉了你的用车体验，牺牲掉了你的续航，是这么个召回的方式。之前我们一直向他们反馈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加上您在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接到的第二起还是第三起因为电池，当然因为电池问题，这个要打个问号啊，现在没有确定下来，可能因为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事故。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从它烧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 EQE350 电池是需要召回的，但是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要召回，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他有
1: 的时候
0: 他有
1: 调查出来，我的车子在召回编号内，但是我的车辆没被召回过。
0: 边缘、
1: 没有接到，
0: 不是，你等一下，你边缘范围，边缘范围内，那不就是边缘不在召回之内吗？
1: 编号在内，他从多少号到多少号之内。
0: 编号在内，那你就再召回啊！你去年没有收到他们厂家召回的通知吗？
1: 没有，没有收到。
0: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也没有4S店通知你我们要召回。
1: 没有，任何书面没有啊，没有啊。
0: 啊，好。待会儿要问一问，因为之前的车主都会收到一封短信的，啊，有的也是一封邮寄的挂号信的，有的是电话的。
1: 对，没有。
0: 啊，我等会儿帮你问问啊，然后你告诉我的是，您刚才
1: 像我刚刚说的，我车辆快着火的，快自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就是要问您，您车辆在快起火之前，也就是8月28号下午6:00多。就是烧起来之前，你是收到了厂家的短信，是不是？
1: 对，
0: 让您尽快远离车辆。明白了，明白了。那他们既然能给你发这样的短信，就是后台监测到电池马上要热失控了。
1: 对，而且短信是找我后期我才发现，我因为当场时候我没看手机啊。
0: 不是，我知道，就这个短信是烧起来之后发，就烧毁之前刚发的嘛，不是去年发的嘛，所以通过这些因素。咱可以推导出来，他告诉你你快离开这台车，我有热失控的风险了，然后对，然后可能跟他发送短信距离没差个十几来分钟的时候车就烧起来了，不是吗？
1: 对，
0: 是这个情况吧。然后您下了车回头翻看短信的时候才发现，在车起火之前他给你发过短信提醒你离开车辆。
1: 对，
0: 那他就是后台监测到这台车有热失控风险，没想到这个风险

0: 改测，为什么呢？你讲的那些都是严重违法行为，篡改数据还得了吗？对吧？就当然了，
1: 我
0: 非常当然了，我非常担心哦，就是我非常理解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你自己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你会很担心嘛。他向着自己说，
2: 230厘米飞核。
0: 但是这个事情它不一定是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担心就成立的，所以咱先刨掉其他的，找第三方，这个东西你后边可以找的，你要先让他查，他查完之后咱不才能明白他是怎么查的以及他是怎么判断的嘛。这个结果如果说确实是电池热失控导致的起火，那他就给你赔了。如果结果他还说不是电池热失控，然后
1: 他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吗？
0: 他不是没查吗？我现在在说他们有没有给你查，不是没查吗？
1: 没查，
0: 那你能不能让他把电池抬下来查一查呀？
1: 我是担心他破坏我的这种。
0: 厂家派人来查呢？
1: 厂家派人来，他是不是要查电池？查电池是不是
0: 破坏？啊，对啊，肯定要有电池厂家的人来查呀。
1: 原有的这种这个唯一的这证据了，是这意思？
0: 不是，那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只能先花钱找第三方了。我不是想着你要省钱吗？你上来就让第三方介入，你三方一两万呢，你愿意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这样，你让他查，他查完之后他给你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纸质的，我电池我怎么查的，对不对？我什么时间段查的，我哪些东西拆下来之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比对，什么样的数据读取，后台又是怎么显示的，再结合着8月28号下午6点钟车辆起火之前厂家给你发的这个短信，我觉得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因为你有这个短信佐证呢，但是你得让他查，你不让他查你非要挺着这个第三方，不是说你不能去找这个第三方。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0: 你说
1: 他只是查过后这个车辆肯定就像你说的，他蹬了车的手脚了，对不对？车被蹬过后，如果后期
0: 第三方如果后期第三方来也能查出来的，他不
1: 是
0: 说
1: 他破坏这种为理由了。
0: 没有，不会。当然了，陈先生，就是如果你这么不相信的话，你现在找个第三方也可以的。
1: 这还不是回答你说的重点吗？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劝你的，你不愿意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是我劝了你不愿意，那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也没问题，就是要花钱。你能听明白吗？
1: 对，我明白。
0: 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找第三方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嘛，这个消防来职能部门，他们职能部门
0: 没有这个是陈先生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我们那么麻烦消防呢？不是这样的，消防没有办法去给你找第三方鉴定的，因为为什么第三方鉴定有一个被委托和委托的关系，被委托的是三方机构，委托方一定是厂家和车主，你们三方共同做鉴定，关消防什么事儿啊？人家只是个救火的。消防只能通过他们在系统当中帮您查询到可能在你们当地哪些是符合鉴定资质的，有法院认可资质的，然后根据这些名单你跟厂家挑一个，你俩都同意的，也不能你只同意，也不能他只同意，得大家都同意，不然你互相做的我不认呐，你懂吗？
1: 对，嗯，那消防有没有拆解电池的权利？
0: 没有，当然没有了。
1: 他们不能拆解电池？
0: 当然不能了。
1: 外观无痕勘测，
0: 当然不能拆解电池了。电池厂家生产的电池需要有专业电池拆解技术的，才能够拆解。消防他凭什么给你拆解电池啊？就算消防过来正把你电池拆了，做了勘验，厂家也不认啊，电池厂家更不认了。你是谁啊？消防的职能部门是出于火灾救援的行为，他也不是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他凭什么拆电池呢？你不懂吗？我现在跟您说，您应该明白了吧，陈先生？
1: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的，最后跟您总结一下，如果您希望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电池检查，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也会帮您的意见传达到，让奔驰厂家和您共同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你们在共同到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检验，这是第一种，要花钱的啊，因为有可能这个鉴定费需要你承担。第二种是什么呢？先不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让电池厂家、奔驰厂家、4S 店去检查车辆，给您出具相应的起火原因和报告，查出来是质量问题他们赔钱，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那就是保险公司和您自己去兜底，然后如果你不认可他们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话，你再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再去查，查完的这个报告再给到厂家，再看一下是谁的责任，你思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会帮您去找奔驰厂家，因为为什么呢？需要他们来解释您收到的这一条短信。
1: 嗯，好的，
0: 啊，明白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短信就很有可能能够佐证出来你电池就是因为热失控风险所导致的起火和自燃。大家也不要觉得车主难沟通，因为为什么呢？这种事儿发生在谁身上都是第一次，就是很难有一个，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十全十美的思路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的担心是什么呢？如果你厂家来人把我电池抬下来，再一拆再一查，你动了我的东西，就。

0: 我车马上就要起火了，起火之前你给我发短信让我下车请离开。
1: 我把这小东发过给消防那边了，
0: 不是你，
1: 让奔驰们他们也知道这个信息。
0: 不是你有没有问厂家，他给你发这个短信，他让你下车，结果你下车没多久之后车就烧毁了，烧没了，你问他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厂家那边还没有专人跟我有私人联系对接上。
0: 你找过他没有？
1: 我找的都是4S 店，本地的
0: 四 S 店有没有给您做过这个短信上的解释？
1: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等消防出鉴定，他们才给我做一系列的说。
0: 四 S 店为什么一定要等消防啊？他自己不能查哦。回到原点了，不能查你不让动吗？明白了，你稍等啊。来，奔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姓刘啊，免贵姓刘，文大刘。
0: 哎，刘女士您好。哎，刘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有台车烧了，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你们有相应的记录吗？有看到，
2: 陈先生
0: 啊，陈先生，我问一下，你们 EQE350 啊，去年有召回过吗？电池？
2: 那要看陈先生这边，就是他有没有收到过这个召回的通知？
0: 他说他没收到。
2: 好心。
0: 哎，这样的，他说他没收到。然后呢？但是，您稍等啊，他说他没收到，但是他说在发生这个火灾事故之后啊，他自己在网上查，发现他的电池编号在你们召回编号范围当中。对，所以对，因为去年我们打过交道，你们 EQC 呀、EQE 呀、EQB 呀都有过相应的电池召回，但是你们这个 EQE350 啊，他这台车就你说 EQE 有没有召回过？去年你们？
2: 这个情况我这边可以看一下，主持人您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您，您看一下有没有召回过。
2: 您稍等。
0: 然后那个陈先生，电池编号你有没有啊？
1: 电池编号我现在应该很快时间应该不就拿得出来。
0: 没事，这样的，没这样的，你查一下这个编号，然后你的那个晚一点你告诉我啊，晚一点你告诉我，我也去了解一下。对对对。哎，女士，刘女士您好，能看到吗？你们 EQE 去年召回过没有？或者今年上半年？电池有没有召回过？
2: 您稍等，我这边正在确认。
0: 啊，您确认一下，等您，不着急。
2: 好。
0: 这个陈先生，您短信截图发我。陈先生。
1: 短信截图我刚刚。
0: 你发给我没有？我想看。我特别想看他是怎么样跟你描述你的电池有热失控风险，请立即离开。是什么呀？哦，我看到了，哎呦。8月28号傍晚6:15，梅赛德斯奔驰火灾中毒危险警报 ，EQE350后面是个车架号，车辆电池过热，如车辆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并通知消防队。然后我们的车主车是6:17烧起来的，6:15等于是起火前的2分钟，厂家发了一个危险通知，请立即离开起火区域并通知消防。好神呐、后台已经捕捉到你这台车马上要烧起来了，你的电池有热失控啊，然后真烧起来了，2分钟的时间，车主人不在车上啊，后来才看到的短信。来，女士。
2: 嗯，你好。
0: 查到了吗？去年有没有召回过？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尾号是08034。
0: 对
2: 对吗？
0: 对。
2: 啊，这边我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看到，咱们这边是有这个高压蓄电池的一个召回的，
0: 有召回，等于他这台车在召回范围当中，
2: 对
0: 不对？
2: 是的，
0: 明白。那也就是你们 EQE 之前因为高压蓄电池有电池热失控的这个原因的风险，去年曾经召回过，是吧？他也在范围当中。
2: 对，我们俩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的。
0: 来，稍等啊，陈先生。
1: 哎，你
0: 啊，你电池该召回的没召回，对不对？
1: 对的。
0: 你再跟您核实一下，你确定一定没有收到过厂家的信件、厂家的电话通知、厂家的短信通知、门店的电话通知、门店的短信通知？
1: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
0: 好，您稍等。来，你们这个召回通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
2: 因为我们了解到，正常情况下是由咱们这边就是购车的经销商，或者是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通知到客户。
0: 啊，他这个是什么时间段召回啊？您看一下。
2: 啊，我这边看一下。
0: 对。车主说现在没有任何人通知他，这个车现在已经烧成空壳了，他没有参与去年的召回。
2: 因为我们这边了解到，通过客户的车架号码，咱们这边确认了一下，是2026年6月25号起召回的。
0: 那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召回的。
2: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

0: 啊，由于高压电池生产功率波动，
1: 你稍
0: 导
1: 等，
0: 致
1: 你
0: 电
1: 稍
0: 池
1: 等，你稍等，你稍等，
0: 下降。
1: 你稍等，你稍等啊。6月25号哦，8月28号，明白？就是你们召回发起之后2个月烧的，了解。然后，女士，原因我知道，因为之前你们对，因为之前你们 EQ 系列的召回都是这个原因，电池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召回是由经销商来通知是吗？
0: 我们了解到是由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或者是客户的购车店来通知到客户的。
1: 啊，就如果说我在经销商店保养，上一次谁保养的，谁通知我？如果说我没有在经销商店保养，我在哪买的车？买车的 4S 店会通知我，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他没通知呢？
0: 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核实的。
1: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吧。
0: 第一
1: 这么
0: 次
1: 大，
0: 了。
1: 对，这么大的事儿，8月28号烧到现在，这点事儿没了解清楚啊？车主现在就一口咬定没人通知他，他没召回呀。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6月份没有参与这个召回，8月底烧成空壳的。如果他召回了，车就不烧了。就你们这个短信通知的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因为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2分钟通知完之后，2分钟之后车烧毁了，然后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售后方案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排查，谁来查，电池怎么查，就导致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就我甚至我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通过现在车主单方面的描述，我感受下来，你这就是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就不需要再等消防啦。你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呢？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重视起来呀。你这个电池，首先你怎么确认每位车主都知道他该被召回，他需要去参与电池的召回？第二就是没有召回，现在车辆烧毁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跟电池有没有关系？你们接下来怎么查？
0: 这些情况我这边都会做好的登记，我也会马上去反馈的，主持人。
1: 刘女士辛苦您，抓紧时间反馈啊！车主现
0: 谢
1: 在
0: 谢
1: 懵的，
0: 了。
1: 对，车主现在懵的很呐、啊。你们这个短信啊，真的就是坐实了这电池的问题，真的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
0: 谢谢了。
1: 下午3点钟之前要联系一下我们。首先，你们要告知你们究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刻通知了陈先生去召回。如果你们厂家要求召回，经销商没有通知到位，所引发了自燃事故，你们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严重。今天陈先生没有坐车里，车烧成空壳了，没有人员伤亡。那下一次在路上行驶过程中烧起来，来不及了，电池爆燃了呢？你们会赔命吗？所以刘女士，我麻烦你们真的重视一下好不好？你们都召回了，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保障到位啊？辛苦您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0: 理解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之前因为他召回的这个事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车主在吐槽，说他这个召回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充电，限制了我们的续航。虽然保障了我的车不会因为电池热失控所带来的自燃风险，但是我的实际用车感受非常不好。原来能充到100%，现在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原来可能能跑个400多，现在续航只有200多。但是能怎么办呢？他就是。我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100%确定的依据，就是车主们自己体验下来的感受，就是怀疑厂家召回其实就是升级锁电。但是，我抛开这些实际用车体验不谈，你的安全是不是底线啊？哦，你一方面有这么高的安全风险在，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召回，好了吗？就没有召回，6月25号的召回呀，8月28号车烧了。现在还在扯，等消防。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短信啊，就写的非常清楚了，车辆电池过热，如果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通知消防队。就是后台监测到你车马上就要烧了，发了这么个短信，太危险了。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有 EQ 的车主啊。不管 EQB、EQC、EQE、EQA，你们有没召回的吗？有不知道的事儿，不知道这个召回的事儿吗？翻翻你的手机短信，主动去问问你的 4S 店，他这个6月份之后的召回啊，你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的？你要不咱主动要求召回一下呢？这多危险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两位端木。
1: 姓端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端先生您好，什么车？
2: 你好，就是我的艾瑞泽五。
1: 奇瑞艾瑞泽五是吧？
2: 对，奇瑞艾瑞泽五 Pro。
1: 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19年买的，2021月份上的牌儿。
1: 2019年买的。
2: 对。
1: 2020年一月份上的牌。
2: 对，但是说当时两年多这个车都开始生锈。
1: 两年多生锈，你车现过保了对不对？
2: 现在是过保了，但是说一开始两年多就开始生锈，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处理好。
1: 嗯，艾瑞泽生锈啊，锈了这锈六年了都，锈不好。
2: 对对对对，
1: 啊、
2: 讲去四 S 店修了好多次了，一直处理不好。
1: 这个哪里生锈啊？
2: 车身还有底盘，还有车门。
1: 你全车都锈啊？门也要锈，车身也要锈，底盘也要锈。
2: 对，还有发动机舱。
1: 发动机舱还要锈？
2: 对。
1: 哪儿不锈？座椅不锈？
2: 座椅不锈。
1: 你这他给你原因了没呀？
2: 一开始怎么说的？说就是让我去和这个四 S 店门店联系，处理生锈。但是说一次两次一直处理不好，反正。
1: 你这个锈的很严重吗？要不停的往返四 S 店去修，他每次给你怎么处理啊？把锈铲掉，然后重新喷漆，是不是？
2: 对，锈铲掉，重新喷漆。
1: 有很多地方，
2: 之前后备箱都锈透了，门也换过。
1: 后备箱尾门都换过啊？
2: 对，尾门都换过，车门也换过一个。
1: 锈透了。
2: 对。
1: 你说话可注意啊！怎么会锈透了呢？锈穿了就是了。你有照片吗？
2: 之前照片是没有。
1: 你这最重要的就是你锈穿了，照片你没有。你现在锈成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2: 现在照片已经发到后台了。
1: 我看一下，您稍等啊。你们能看到那照片吗？给我投屏看一眼。这么锈的吗？你有点太锈了。啊。那个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您什么处理方案，因为你总要修好吗？
2: 现在没给我处理方案，你现在我在一直等处理方案。
1: 你在哪儿用车啊？
2: 现在是在山东菏泽。
1: 啊，在菏泽用车啊。他现在不愿意给你处理方案，是他觉得他修不好，还是觉得这车就这样，还是这你没有其他的原因？
2: 一开始让我去四 S 店，就在四 S 店，我把车开到四 S 店去了。
1: 嗯。
2: 这四 S 店是负责。拍了几张照片，说让我回家等。
1: 你每一次修完啊，大概还要过多久会生锈？半年？
2: 嗯，用不到半年。
1: 用不着半年，这么快的？
2: 对，一般都是三四个月吧。
1: 就是它其实的处理是不是就是把你这锈的位置铲一下，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给你重新喷上漆？
2: 嗯，铲了以后好像是刮腻子，而且刮的特厚。
1: 嗯。这他怕你再锈的太明显嘛，怕你看出来嘛，所以刮厚一点嘛。
2: 啊，现在对，现在又开始生锈了，直接把腻子拱出来了都。
1: 那他现在想怎么给你解决呢？
2: 具体解决方案还我现在目前我还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最后一次沟通怎么聊的？
2: 嗯，跟四 S 店沟通，四 S 店说让我等，他给我反馈厂家。
1: 什么时候反馈的？几月几号？
2: 嗯，现在是应该三四天了吧？
1: 啊，等三四天了。你什么要求啊？你什么要求？你说说。
2: 我要求直接给我处理好就行了，别的没啥要求。
1: 啊，就是把生锈处理好。然后我看到您发来的照片了，这个确实锈的颜色很深啊，就是这种感觉。嗯，你形容的三四个月锈成这样，我觉得都不太可能。感觉这个车就是锈了很久很久才是这么深的颜色。然后
2: 这个之前就是三四个月就这样。
1: 嗯，
2: 现在是好像是。一开始也是锈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而已。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生锈啊，发现了就还是要早处理，不然越锈到后面真有可能锈穿了。你现在他们没有再跟你去纠结你出保的问题吧？
2: 没有。
1: 啊，因为你是保修期之内锈的嘛。明白了，你诉求就是处理好。你有没有其他照片啊？我只看到这个是门跟车身连接处螺丝上面油漆这一块，还有其他地方吗？
2: 车身我车底盘我也没法拍啊。
1: 你们之前检查的时候你没去吗？拍一下这底盘，看看得多锈。
2: 当时我摔着了，我这腿不太方便，没拍。
1: 哎，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像你的口头描述都已经这么严重了，我听起来蛮夸张的，你还是多拍拍照片记录记录，这样的也能够佐证一下，你知道吗？你门锈穿了，照片你也没有。来了解了，你在菏泽是不是？
2: 对。
1: 4S 店叫什么呀？
2: 4S 店现在已经不干了，好像倒闭了。
1: 当地有其他店吗？
2: 当地有其他店。
1: 嗯，了解了解，来您稍等，来。时间关系啊，我们抓紧时间跟齐瑞聊一下。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我是604号客服代表。
1: 哎，6004号是不是？
3: 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你们的车主啊，19年买的车，20年1月份上的牌，6年了，不停的生锈。 他只发给我一张照片，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他描述的这么夸张的情况，但是呢确实通过这个锈点的痕迹来判断，你这个锈的是蛮深的，这个颜色也好，面积也好，这个锈点挺多的。

0: 所以他的诉求是你们把生锈的问题处理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生锈的原因，因为这根儿找不到啊，你不停的给他喷，不停的刮腻子，以后还要锈的，所以这事儿先转给您，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生锈，接下来怎么处理能够不生锈，怎么样去确保他以后生锈的这个周期缓慢一些，抓紧时间跟消费者联系一下，跟你们段先生联系一下，行不行？
1: 我会记录下来向上反馈的。
0: 啊，女士，您记录好，然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店里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之前你们排查的原因和你们怎么处理的，行不行？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哎，感谢您，6004号，您稍等，电话结束就不要挂断，您稍等啊。

0: 都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走
3: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

0: 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1: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2: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听听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
1: 大家好，我叫王婷，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31岁，在合肥带个女儿送外卖。
0: 这次采访我们约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年前我加了你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约，一直在约，就一直是好像倒不过时间来。
1: 对，因为年前的话工作比较多，再加上就是说每一次休息的话就是接小孩去了，时间的话就挤不过来，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0: 你平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从10:30开始左右上班，一直上到的话就是晚上，有时候的话下午不是在跑单，但是在忙一些其他的工作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全天在外面10来个小时那个样子，10多个小时，有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有休的情况下就是一天的休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休息了。
0: 你是来自四川眉山？
1: 对。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你说你13岁的时候就独自生活了，打拼到今天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3岁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性格跟个男孩子一样，喜欢闯祸嘛，就是上学也成绩不是很好，家里面人呢就觉得我太调皮了，还是不给我上学了，反正上学就是成绩也上不去，索性还不如不上，就让我就是说出去当服务员端盘子去了，在亲戚家介绍的一家饭店里面给人端盘子。那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冲击力有点大吧。我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跟人跑了之后是我爷爷一直带我父亲在外面打工，后来家里面又重组了家庭，然后跟我父亲关系不是很好，就叛逆嘛，那个时候正在叛逆的时候也说不到一块儿，之后他说不让上就不上了，但是我爷爷就是非常想让我去上学，就是说书读到脑子里面谁都偷不走，但是呢当时我就也跟我爸就是犟那口气嘛，就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知道我爷到时候也会为难，我不想就是说让我爷去为难那些，最后就是还是没上。
0: 就是13岁那年发生的事儿。
1: 对，后来去餐馆里面打工，是上了应该是有1个月，应该都还没到，就是淘气嘛，就是手艺有些欠，小的时候也会拿家里面的钱，因为没给什么零花钱的啥的，因为有小朋友啊你就会有比较嘛，别的小朋友买零食吃或怎么样的，然后我家里面是不一样的，完了呢就会淘气，就是拿大人的钱，出现过那种情况。出去打工的时候我是在我姑姑家，就是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嘛，我爷爷管我，但是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又要去种地，完了又要弄家务，又要管我，肯定是搞不过来的，一个孩子那么皮。完了就是我姑姑就是1个礼拜左右会回来一次，买点肉啊或者是过来看看，然后就是也间接性的也会管我嘛。后来我就在我姑姑那里呢住也住在那儿，住在那儿白天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住在他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到现在我心里面就是特别介怀的事情。我那天中午下了班，我到我姑姑那儿，然后她给她婆婆是准备了1000块钱吧，好像是要拿给她婆婆的，少了100块钱不见了，死活就是要说是我拿的，就说如果说这个钱你不拿出来的话，今天你就怎么怎么样的，就说我要给你打死或者怎么样，说话就比较重，因为他们书没读多少，说话就比较重嘛，就说今天有你好看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确实没做那个事情，我就说我没有拿，我真没拿，我拿了我肯定会说，因为你小的时候皮对吧，你到慢慢大了你有一些意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事情不该做你肯定就是不会去做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班，应该是11点钟左右吧，或者10点钟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家之后我到了门口，我没有家的钥匙，我是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开门，没人开门呢，但是我看屋里面灯又是亮着的，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给我开门，我觉得是他们讨厌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走了。我一个人跑到我们那个县城的那有一座山，一个山嘛，上面是一个景点，我爬到顶上去了，然后跟着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跟他坐着，然后就跟他待着就发呆，不知道怎么搞嘛。 后来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在成都那边上班的，是在农家乐里面上班的。完了呢，就跟他左聊右聊，然后就跟着一块儿上成都那边农家乐里面去上班，去当服务员去了。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我因为我当时我很想我爷爷，我对我爷爷依赖性比较大。后来呢，隔了半年，我谁的号码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我就是我爷爷妹夫家的他家的电话，其他的我没记住。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爷爷怎么样，我说我想我爷爷。然后就跟我说我爷爷腿断了，就是因为找我那些，半年没有我的消息，报警了，然后差点把我姑姑起诉了，差一点就闹翻了，就来找我。然后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都是人，十几二十个人，我爷爷在过世。我回到家之后就那样，我爸还是想捶我我爸当时就是要捶我，然后我爷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就说了，你今天要捶他一下我就捶你，就那样的。当时就是跟我爸两个很搞不来，就很叛逆的那种。一些事情吧，我到现在我有的事情我可能说，你要我说太明白我说不明白，就是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很大一个坎，以至于现在我跟我父亲的话最近一阵子也不是很太好，很多矛盾在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有一些阴影。为就是以至于我到后面为什么我把我家女儿带走，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我不想让她去重新走我的路，我就是尽我所能，我现在我能给她什么我给她什么，我让她过得比我小时候好，比我小时候开心。其实小时候我就上了一个很简单的课啊，就手工课，老师教的折什么东西呀，对不对，画画或者怎么样的，那拿回家别的父母可能就说我该保存起来了，该放起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是拿来当纸当垃圾或者当柴火给烧掉了，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高兴的，我把我的作品我拿回来给你看了，你没有就是说夸我很棒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反手直接给我扔掉了，让我觉得我做什么不重要，就那样的。那小时候，哎，咋说呢，小时候挨的锤不少，调皮，再加上我爸那个性格，我爸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对我的爱啊，或者是一些管教之类的。就小时候就是通过我婶婶他们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平时我周一到周五上课，早上五六点六点钟那个样子我要起来，我背着背篓，就是我爷爷会卖菜嘛，我爷爷卖菜，然后我就跟我爷爷一起走路走几公里，走到那个镇上去，把菜给他摆到摊位那儿，然后我再去上学。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这个样子的，晚上放学回家来把作业写了，然后也是忙着帮家里干活啥的，我都会干。周六周日放了假就要去帮我婶婶，帮她一天，就是说去帮忙干农活呀，收麦子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婶婶给我买了一双鞋子，夏天我给她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换来了一双鞋，回头上午买下午全村都知道了，就那样的。你有他对你一点好他能说遍，你有一点不好他能无限放大，就这样的。也导致于我爸跟我矛盾那么多呢，他只听别人的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不重要，别人说的他觉得是真的，我说的我会骗他，就是那样的。后来那一年挨打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结拜姐妹啥的，他觉得我学坏了，我不好好上学，完了给我拉回去，在那个阳台那里跪着，然后就在那儿把我的手拿出来，就这样摊着，拿针扎我的手，拿烟烫我的手，我到现在我这个手背上面都还有那个烟的烙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自己的亲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能做的就是说下手，就这样对小孩，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家孩子，我现在我顶多我就是拿个东西去打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我都舍不得就是说去那样对他，对外人来说可能有一点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到现在我跟他两个我矛盾点 的一些结合，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放下这些事情。原点在这儿，而且他做事有的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0: 所以我听你讲述这么多，你虽然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当中长大，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儿嘛，
1: 对，
0: 比较近的一个
1: 对
0: 族群。

0: 姑姑、婶婶、父亲、爷爷，
1: 对，
0: 但是从小是没有感觉到被爱、被呵护着的。
1: 我不是一个，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些勾心斗角吧，好累。我为什么到后面我走这么远？也有原因点在这儿。我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回去，还是有原因点在这儿。
0: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是不是很容易？很早恋爱，
1: 对，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不懂啊，就像我当时我跟人走着了，然后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
0: 没有人告诉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
1: 没有。从来没有。
0: 所以你14岁那天晚上一个人到了那个景区的山顶，
1: 13岁多吧，
0: 13岁多，
1: 对，
0: 就跟一个在那儿偶遇的一个男人去了成都。
1: 对，
0: 你心里是想要报复他们吗？要让他们着急吗？
1: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对我的感觉，没有人对我好，我父亲只关心我做的好不好，从来没有说过你。问你回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问的永远都是成绩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调皮？你为什么要拿爷爷的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姑姑也是一样的。我姑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要管，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我那么短呀，人家有孩子不可能就是说再去顾及你，他过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听别人就是说我调皮了，我的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了，跟小伙伴一起玩长虱子了，然后回来抓着我头发一把薅过来，说我不爱干净，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温柔的一面？作为姑姑，我可能觉得你做不了那么多，对吧？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讲道理，非要去恶语相向吗？我能明白有的东西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了，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屡次听到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童年时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亲人？
1: 对，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也是啥，怕回去人家拿我去做对比啊，你拿了多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离婚了，回去他们会说啊，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这样说。所以
0: 是怎么结婚的？
1: 13年左右吧，是玩游戏 QQ 炫舞，我当时在成都在上班，然后呢喜欢玩那个 QQ 炫舞，然后炫舞上面认识的，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啊、聊天之类的，有的东西不懂啊，会问他。到后面了，就聊得比较好，然后呢就开了视频嘛。后来他在上海那边，就说往他那边去嘛。刚好我去的那时候是18岁，我记得很清楚。我爸说要给我过18岁生日。但是呢我走了，我不想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家我觉得我离境了好烦，因为还有一个点啊，隔三差五我父亲会找我，找我干啥呢？怕我挣的钱我存不住，会问我就是说就是说家里面没钱了拿钱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我有我都能给你，我自己留一点就行了。但后来去上海，然后不就是见面了吗？见面了后，就在一块儿了，在一块儿，然后就一直到20多岁，18岁一直到20多岁，生了小女儿，生了小女儿2岁左右，然后才分开的。
0: 婚礼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1: 没有办过婚礼，我连婚纱照都没穿过，就婚纱没穿过，没拍过婚纱照，
0: 只是打了结婚证吗？
1: 怀着2胎去打的结婚证。是因为小孩子要上户口的问题，然后才扯的结婚证，这也是一个遗憾点。 希望以后就是能自己有一组那个婚纱照在那儿，觉得很好看。想一下自己穿在身上应该会很好看。
0: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中长大，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一些看起来很稳重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吸引，就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然后等到大了一些就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屋檐是为我而盖的，我在那里可以安顿好我自己，有我爱的人，有我的一日三餐，有非常稳定的让人安定的这种环境。你当时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投入了很多？
1: 当时是十几岁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啥样的。当时我去了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分家嘛，分家然后就是弟弟那边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要分家嘛，我已经感受到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分家了对吧，我啥都没有，你还愿意跟我吗？我又说了一句，我说哪怕你是乞丐都可以，但是啊，只要就是说咱俩肯努力好好去干，我觉得后面能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不是说就是说人家分给你多少然后你就跟着就做着用了没有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呢？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俩一起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家能好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0: 从什么时候感觉不好的？
1: 也是傻，就是回想那个过程，就是很傻的一个过程。生了大宝嘛，生了大宝，其实，生了小我大儿子之后，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就已经显现出来，觉得就是很不合适。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他从早上出去，可能到晚上半夜才回来，然后一身酒气回来了，出去吃喝玩去了，然后你找不到他这个人，然后他出去挣钱了，钱从来也没有说交到我手里面过，钱都是在他那里啊。我花一分钱我都得伸手去问他，我的手永远都是朝上的，而不是他主动他给我多少。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啊，那压力更大了，我在家我要带两个孩子洗衣做饭，他回来他永远都有一口热的饭在吃，但是我伸手问他，我说今天家里面要买什么买什么，没有，他挣的钱有的时候出去赌掉了，有的时候出去玩掉了。就那个时候难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着他，其实他家表面是很风光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憋屈，但是在那会儿都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连买菜问他拿没有，我甚至于因为5块10块我去找隔壁的侄媳妇借，然后之后再还给他。到有一次吵了架，我气，然后我一个人我坐着火车我就走了，坐到哪儿了我记不得了，就是买的回家的票，坐到一半给我打电话，我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就这样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说不行我要回头，我女儿还在那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小叔子就跟我说你回来给你弄一个电瓶车，不行你也去送外卖去，送外卖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个小电瓶车，小二手的，花了500块钱买的吧，然后骑着就是开始了送外卖。
0: 那是哪一年？
1: 2018年。
0: 当时你们俩还没有分开？
1: 没有，还在一起。早上我送孩子上学，7-8点钟吧，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去买菜，买好了菜回来，然后90点钟，因为90点钟10来点钟差不多才到高峰期嘛，然后再出来去跑外卖。跑了外卖到1点多那个样子，然后再回家给家里面做饭，做好吃了之后我把碗那些都刷了，然后再去接我家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他爸爸要午睡了，他要睡觉，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去了。跑完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烧饭，烧好饭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我晚上再出去跑外卖，就这样的。
0: 如果没有跑外卖的收入，你可能你还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家庭对吗？
1: 对，当时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力量离开吧，力量没有那么大， 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情是一个点，我爸血管破裂住院了，然后我姑姑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完了呢，我爸就是说没啥事儿，你别回来麻烦，南方那边基本不给我爸打电话，打电话也打过告状，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同时还在打我，就这样的。然后我姑姑就骂我说我是个白眼狼啊，养这么大就是个白眼狼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那个点里面，我脑子里面就反复的在回忆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东西，就突然一下就感觉一下顿悟了的感觉，就是想到什么呢，我这个样子我现在对吧，我又要挣钱，我又要带孩子，完了吧，我有时候挣钱完了你还要再拿我的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了，他没钱他会找我，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带孩子出去过，我觉得我会更好一些。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孩子偷偷走了，他找我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就直接把小孩偷偷带走了，跑到高新区去了，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又开始送外卖了，每天靠天气补贴吃饭，因为那会儿单价比较高，天气补贴也比较高，每天天气补贴都有几十块钱，一天有几十块钱天气补贴，二三十，我每天就靠那个天气补贴吃饭，就那样的。因为我们工资是一周一发的，我要熬到，特别是刚进去的时候，第一周我要熬到第三周才能拿到我的工资，那剩余的那些天全部都是靠天气补贴。
0: 天气补贴是天发的。
1: 对，天发的
0: 就日结的，
1: 对，日结的就是几十块钱，你今天就是天气补贴到账了，你就直接可以提现的，就那样的。
0: 你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1: 没带钱好像。
0: 那你怎么租房子？
1: 我租房子过来是这边朋友帮忙的，再加上当时送外卖很多的就是师傅啊比较好，既然有一次我拍那个视频嘛，我家闺女不是有个爷爷，他喊的是爷爷嘛，喊的比较亲切，一个爷爷帮他买给他买的东西，问他是谁买的，他说爷爷买的，其实就是骑手，我们一起干活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帮忙捞一下那个帮忙捞一下，就那样的，不然那个时候过不来，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根本过不来的，最开始的一两个月肯定是很难熬的，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因为我不断的在跑我的收入，然后不断的在出来，然后就慢慢上去了，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后吧。
0: 你离开了那段时间老家的人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吗？
1: 不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就直接带上小孩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应该抓住，我可以用这个点我跑掉，就也算跑掉，
0: 就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对，
0: 正好到那个点儿，
1: 对，
0: 我可以走得理直气壮。
1: 对，
0: 他一直在找你吗？
1: 他打电话那些找了，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他一直也以为我在老家，结果最后，也是被他们发现了。他小叔子，然后正好到这边来玩，然后我在送外卖，正好就那么巧碰上了，然后一下知道了。一开始还是正常走动，还会正常走动，但是没有就是说再回去或者怎么样的。
0: 在他心目当中，他是不是觉得你？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女外卖骑手的，对，中间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出门跑外卖挣了多少钱？
1: 应该是三十来块钱左右吧，开心的不行，我终于有收入了。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培训吗？那次培训之后，刚刚培训完。 培训完了之后，我就骑个车，好高兴的回去准备接单了。接单了之后，结果那天出事儿了，骑个车前面有一个，人他推着他家小宝宝，一个小推车，我看了中间那不是有个大理石那个柱子嘛，中间那个过道，然后他推车，然后我要骑车，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脚收起来，他那个柱子很窄，就只能过一个车，过一个。 那个车过去，然后我就想着速度慢一点，你别等一下磕碰着人家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把我的脚收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刚好下面有脚架，那小脚架，然后呢，我把我的脚收起来，没想着把脚放上去，反而我是脚插在下面的，插在下面，然后过那个中间那个缝隙的时候，脚没收，一下卡中间了，卡中间脚，然后直接卡在那个，石头和那个脚架的正中间，脚架直接滑到我的肉里面了，就左脚这个位置封了，大概10来针。
0: 第一天，
1: 对，就培训完的，培训也不是第一天，就培训完当时，第一天跑外卖是跑了2、30块钱嘛，后来就是培训，那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找那个商家要上坡，我对于那时候路线还不熟，就东张西望的，我到处还在找着，不熟，然后。 脚没收进去，完了，当时手里面接了2个单子，我很清楚，接了2个单子，完了脚当时血从这儿一直把一个鞋全部都渗透了，完了我还去把单子给送掉了，第一个单子送到医院，我没去医院就是说去包扎啥的，我就送了单子，一瘸一拐的，当时腿已经麻掉了，感觉不到疼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小区的还是爬楼的，爬6楼的给人家送上去了。 送完之后再回家，送完之后为啥回去他了呢？那边说他们要出去吃饭，让我回家看小孩。回家了之后，他没有关心我，就说你要缝针或怎么样的，问都没问，是我小叔子，他说你那个脚都成那样了，你要去缝针，然后最后才去缝的针。就那样我也没有想过缝针啥的，我就像一个口子，其实问题我觉得也没多大，但是去的时候人家医生讲你这个口子是个三角形的，人家医生都没法就是给你打八字。 必须要缝针，最后才缝的针。那也是，就是说，让我心里面记上一笔的事情。我成那个样子了，你要出去吃饭、喝酒、玩去，你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老婆受伤了，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饭局推掉，我不出去吃饭、喝酒、玩了，我在家，对吧？照顾你们俩三个，对不对？没有。还有第二次受伤，第二次受伤，那一次是因为我逆行了。 前面有一个电力车，在飞机动车道上面，然后他在开过来，后面有个电瓶车，他要超过来，超过来呢，他没有预判的，就是说逆行有车，他的速度也快，完了我速度也没有多快，但是直接撞上了，撞上了当时就这一块，这块肉是刮掉的，这下面还有吧，就直接给被那个大理石，就那路边的石头直接给刮掉了一块，当时这条腿就是直接就是。 肿起来了，肿得跟猪蹄一样。第二天就直接肿得好厉害的，也是一瘸一拐的休息了半天，晚上接着出去干活了，带着伤，然后一瘸一拐的接着干活去了。就那会儿干活好猛的，然后那一次也是的，他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跟我说他去哪儿了。然后我受伤了也没有问一句，什么都没问，就是所有的事情累积起来成了一个爆发点，就是。 爆发点爆发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头也不回的就走，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愧疚，我就直接走了。
0: 你挣的钱好开心，当时那个钱放在手机里的。
1: 对，手机里面，而且绑的是我的银行卡。我觉得当时那笔收入真是，那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挣的，然后到账也是到我自己手里面，而不是我通过别人，然后我再去伸手要来的。知道吧？就是那个很高兴、很开心，拿到之后我觉得我今天挣了这些。 明天我慢慢熟悉路线了，我是不是可以挣更多？我就可以给小孩，买漂亮的衣服，买他喜欢的玩具啊，给他买好吃的呀，那些。当时的想法就这些。
0: 可是你刚开始送外卖就受了2次大伤，你不害怕吗？
1: 不怕呀，我觉得受伤没啥好怕的，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站起来，继续干。 只要你肯干，你就有收入，小孩就能往更好的方向。

0: 我多挣一点，小孩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一些。当时就那个想法。
1: 送外卖这个活儿让你感到快乐吗？
0: 快乐呀，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现在，他也是我紧紧拽住的那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没有送外卖这个活，我去干其他的工作，人家不可能要的呀。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时间自由，带小孩自由，啊，你可以边挣钱边兼顾孩子，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出路。
1: 刚入行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熟悉平台的派单啊，规划路线？我前两天看到了王婉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送外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接单送单是个体力活，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脑力活。
0: 对，接到单子在手里面，你要去规划这个路线，先送哪个，才能保证所有的单子不超时。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走哪条路，送得更快，能节省时间。顾客催单了怎么办？商家卡餐了怎么办？还要预判，有的时候万一路上车子坏了怎么办？你要遇到突发情况，你要去随机应变，你得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去怎么解决，就是很多事情的。因为在我们干活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商家卡餐呐，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餐呐，然后你其他单子要超时了，这个时间段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送餐的过程中，对吧？哪个顾客催单子了？催单子，但是我们一般老骑手的话，因为我现在跑熟了之后，我都会规划我的时间。我觉得我哪个时间呢，我能给他送过去。他催我，我就会回复我尽快，啊，我会给你送过去。但是我依旧还是按照原来的路线，除非那个顾客很急啊，我可能就是说会赶得更快一些。啊，然后你还想着在路上，万一车坏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办？
1: 所以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你的神经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
0: 对，
1: 态。
0: 就是一根弦绷着在，你必须要，投入很多的专注的力在里面。有的人看我们骑车就觉得很好玩一样的，你骑个车，哎，一手骑车，一只手在玩手机，并不是玩手机，在看单子，看单子。然后我现在是队长嘛，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啊，回信息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骑手在骑车呀，哎呀，好舒服呀。哎，骑个车就跟遛马路一样，然后边玩手机，还能听歌什么的，哎，看风景，很好很好。实际呢，所有的一些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现在我戴个眼镜一样的，对吧？下雨天，我很讨厌下雨天。我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后来是因为送外卖，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会跑到半夜甚至凌晨，然后才回家，就是一直把眼睛熬坏掉了。熬坏了，逼不得已，就没办法，实在不行了，看不见了，要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一到下雨天就害怕。有一次下雨天摔出去10几米，还好前面就是说前后都没车，因为是前面有一个车子突然，就是说他突然改道，一下给我吓着了。我急刹车，一下摔出去10几米，人没啥事，没受伤，但是穿了雨衣裹得好好的。就那之后给我摔怕了，摔怕了之后下雨我就特别怕下雨。我现在我都是以前下雨天，你让我跑个100来单，有单子你让我跑100来单我都干，但现在下雨我不干，我只把我的任务完成我就要回家，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下雨天这个雨水到上面，你就不断的，就是我兜里面下雨天我都是装的纸，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你不擦你看不见。前两天下那个大雨，那天下午下好大的雨，看不见路了，根本看不见。我都把车停下来了，没法骑。骑快了，那个雨打到脸上好疼；骑慢了，那个雨就一直在上面积累，你看不见。一不
1: 冬
0: 注
1: 天
0: 意，
1: 也是。
0: 冬天起雾，冬天它是起雾，然后如果说下雨的话，起雾加下雨，下雪的话，那更那个了，更难搞。一进入室内，立马就是直接白了，啥都看不见。
1: 我看在你的视频下面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近视手术？你说太贵了。
0: 做手术的话，应该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下，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做过，都是2、3万那样的，最便宜估计也要1、2万。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笔钱的话，我觉得我花在小孩身上会更好一些。他 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去培养，而我现在30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把那些钱花在我身上。虽然我很想就是说摘掉眼镜，有一天能就是这样的正面去看，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看，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爱美，想要化一下妆，我觉得没有眼镜会更好看一些，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让我有了那一笔资金在那儿，我觉得我
1: 这个钱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0: 对，
1: 2020年拍下了带着孩子送外卖的那个视频，
0: 嗯，
1: 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嗯，心里面是想的拍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记录一下这个画面下来，也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睡着了很可爱，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心酸在里面，就是觉得想着我送外卖，他还要就是孩子还要跟着我出来一起送外卖，而且还是冬天，就看着他跟那睡着了，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愧疚感在那里，也会反想一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我走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也会反复想过这些问题。
1: 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怎么送外卖？
0: 孩子坐在前面，给他弄了一个小椅子，给用绳子固定住了，给他绑住了，绳子把那个凳子绑住，然后孩子坐在前面，前面再有一个挡风被或者是一个外卖箱在前面，我前面的外卖箱不放餐，就后面的外卖箱放餐，前面的外卖箱就用来就是说他坐呀或者放我一些东西，就那样的。
1: 那如果要上楼下楼送餐呢？
0: 上楼下楼送餐，如果
1: 把它放在车上，
0: 对，如果说是像那种放楼下的写字楼的，放楼下的我基本上他就在旁边，我能看到他，如果说要上楼的，我尽量带着他上楼一起送。然后还有那种小区门口有保安我认识的人比较好的，我然后我就会跟师傅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就是说看一下小孩，因为走进去那小区一般我不带他进去的小区都是要走路的，他走路他跟着我他跟不上脚步，然后我抱着他吧肯定也会就是说耽误到时候送单，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说找一下师傅麻烦一下人家帮我盯一下，一般师傅都挺好的，都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尽快的跑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孩子在外面，就这样的。
1: 孩子当时跟你怎么说？妈妈我愿意跟你去送外卖，还是妈妈？
0: 他觉得跟我送外卖很开心，他觉得跟妈妈一起都很开心，他是甚至我家孩子到现在10岁一样的很依赖我，就觉得能看到妈妈我就很开心。
1: 其实4岁的时候是可以放幼儿园了。
0: 对，后来放幼儿园了，他上学就在学校嘛，放学了然后我接着，有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一起送，但后来我想了一下，你确实你带着孩子送外卖不太安全，有那个情况的，就是后来我不是给家里面安了个监控嘛，一开始我发网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装监控，后来才装了一个监控，当时就一个小小的屋子，很小的一个屋子，一张床一个桌子，然后我自己装的监控，我老爹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居然自己装了一个监控搁那儿，装上去之后小孩子呢我就很少带他出来，因为有监控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有监控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个窗子是开放式的，它可以直接拉开，我怕它从楼上就是掉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带着，不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监控，就是时不时的会看一下。
1: 什么时候发现那条视频爆了的？
0: 我没有发现那条视频爆了，我就睡了一觉起来，睡了一觉起来我中午在正常的送外卖，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看到好多评论，我说这评论咋回事啊，然后他说就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我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他大致就是说这会儿是不是老开心了一下火了怎么样的，我说哪有啊，这哪火了，我当时我还拿个手机我在送一个走路的小群里面，我还在正在拍视频呢，我说哎呦，我说美团让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就是系统让我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个单子有点烂嘛，我当时我其实我是想调侃一下对吧，能不能派一点好单子，完了当时就突然看到他们跟那说，我在那莫名其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回头一看好多评论，然后粉丝当时从一开始的应该是当时我好像是有 1万多还是多少粉丝来着，就我一开始自己做视频拍一些视频，慢慢慢慢积累的也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一下涨到了8万多。我是在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就那一条视频就一夜之间一下几万粉丝，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是就开始电话呀，然后我们平台的人也在找我，就问那个我们队长就在说这个骑手是不是你啊，我是我是我发的，然后就后来就是好多就是找到我嘛，然后采访啥的。
1: 在评论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什么？
0: 带好孩子，防止就是说人贩子把小孩拐跑掉了。其实最多的也是这个，最多的留言都是在关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危，让我小心小孩子别被拐跑掉了，还有就是说小孩子的他们当时是穿袜子了，他们好多就是关以为我没给他穿袜子，就是说把小孩子带暖和一些啥的，别把小孩子弄生病了。
1: 那是冬天的吗？
0: 对。
1: 有没有让你感到非常委屈的留言？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0: 当时第一时间采访过后，因为当时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跟拍一些画面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一下之后，他那条视频呢浏览量还有留言都不少，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啊，果然是有团队的，然后好多网友就过来骂我说我有团队啊，有人帮我测，对，就那条视频被一些人就是说攻击了嘛，然后又说我是个假骑手，说我摆拍啊有团队怎么怎么样的，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来骂我怎么样的，
1: 让你内耗了吗？
0: 也没有太内耗，但是也就是自己郁闷了几天，但后来想明白了也就那样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1: 视频爆了之后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0: 有。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更就是大家的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给我和孩子的一些温暖，因为有很多好心人送来的衣服呀，还有就是说通过就是说媒体那边转过来又给我转钱，然后有添加我微信，就是私下联系我，然后也给我塞钱的，有。就当时也帮助我很
1: 多。前夫看到了这个视频吗？
0: 看到了。
1: 他有跟你联系吗？
0: 联系了，但是是很不好的。意思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你的粉丝可以帮你养孩子，我把儿子也给你。但是都觉得我有钱了，觉得我有粉丝了，我有钱了，这个找我借钱，那个找我借钱，张口就来几千上万，就这样的。
1: 谁呀？等到你的视频火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女孩加你的微信说希望你能够带她一起做外卖？
0: 有，之前有一个女孩子，通过抖音，也是跟我学跑外卖，但是跑了几天之后出事儿了，把牙就是出车祸撞掉了4颗。
1: 我听你讲述啊，出事儿的概率好大啊。
0: 特别是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最开始送外卖你路线不熟，什么都不懂，你骑个车你都东张西望的，不像老骑手都不用东张西望了，我往哪儿走，我的路线很明确，往前走我就直接往前就可以了，但是新骑手不一样，他看导航，你要看导航，然后要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人，有没有车，然后有的时候单子要超时了着急啊，着急，然后他就要赶时间，他就往前跑，往前跑就很容易出事儿。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

0: 把他养到18岁，之后的路他自己走，他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他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

我是林哥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志成的翻唱《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要说一个跟亲子有关的话题，看到说日本孩子在10岁之前，父母必须要教会的10件事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就是让你所爱的家人幸福，不是你的责任。诶，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观点有一点点的冲突。这个观点是说，幸福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不是别人来给你的。不需要为了让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幸福，而勉强自己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情。第二条是说，去外面就要使劲的玩，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好好的享受游戏。第三条，对自己喜欢的事物要感到自豪。第四条，不需要总是得到爸爸妈妈的赞同。第五条，你很漂亮。当然这一条是为了让小朋友永远充满自信。第六条很重要，多读书很关键。第七条，你就是你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你不需要盲从。第八条，问题是有人伤害你，也就是说如

如果孩子在外面遇到了一些欺负，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作为家长呢，要开导他，这不是你的错，错在伤害你的人，问题出在有人要伤害你。第九条，谁都不能成为你的全部，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站起来。第十条，爸爸妈妈在尽最大的努力，没必要让小朋友觉得爸爸妈妈是完美的超人，其实可以知道，为了这个家庭，爸妈已经在做最大的努力，但是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非常成熟的亲子和育儿观，不妨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体会一下，消化一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叫做《两个人的同学会》。范玮琪在我的印象当中唱过很多跟友情、跟励志有关的歌，2018年他的全新单曲也不例外。这首歌作为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是想要表达错过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题材是青春、校园、爱情，并且触动曾经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创作主题曲来作曲，再加上知名的作词人来量身作词，算是黄金三角。虽然说已经为人母，但是范玮琪唱出电影当中这种情深缘浅、缘起缘灭，选择和惆怅都还十分动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范玮琪《两个人的同学会》。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第一张成名专辑，和大家一起重温他们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

今天的开场曲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的时间是滚石唱片1988年的11月5号。这是赵传的标志歌，大多数朋友喜欢上他，应该都是从这盒磁带以及这首歌开始的。在那个看惯了青春靓丽偶像的年代，这个长得有点丑的男人，用他最热情、最真挚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听他歌的人。直击人心的旋律和歌词，让很多在现实生活或感情世界里遭遇挫折而又无奈的平凡人都感同身受，人唱其歌，歌如其人，这就是赵传特有的迷人魅力。没想到的是，这么 man 的一首歌，竟然是两个女生创作的。最懂男人的还是女人啊，要不怎么会写出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这样精准的歌词呢？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这首《青梅竹马》，它也是电视剧《青梅竹马》的同名主题曲。

这首《青梅竹马》是1990年2月宝丽金唱片的发行的一张专辑《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这是周志平的首发专辑哈。这首歌叫《青梅竹马》，和李宗盛一样，周志平也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很多年后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在听了那么多他写过的好歌之后，他的低声歌唱同样一鸣惊人，让我们感动。从《青梅竹马》、《Mr. Lee》、《你要往哪里去》到《梦不到》。你和我就在你身边，以及沙娜、沙扬娜拉，没有和幕后再会的周志平，用他温柔细腻的歌声，真诚地开启了一段歌手的旅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首发专辑当中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为什么我们都很怀念过去听歌的年代，有旋律的原因，也有歌词的因素。就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感动你就是这么直接，没有多余的铺垫，把最想说的话直接唱进你的心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让你猝不及防，却又非常的受用。尽管已经隔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每次听还是想再问一次，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滚石唱片1990年4月14日发行的男配角新生当中收录的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算是你心中永不落幕的经典之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的这首变心的翅膀。

这首《变形的翅膀》是1990年10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同名主打。90年代实力担当的女神歌手，当年高挑身材、牛仔裤、白衬衫、长头发、灿烂笑容的封面照，瞬间征服了很多很多的男同学。很多的60后、70后哈，都在90年代初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被陈明真掳去了自己的心。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唱着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的纯情女歌手。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喜欢上一个女歌手，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歌声，更多的可能是她第一眼给你带来的心灵的冲击力，然后再加上细品她的歌，跟她的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那就会深深的记住在那段青春悸动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打动过你的心，让你很难抵抗住她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也是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再经典不过的一首歌。除了四大天王之外，1992年最红的应该就算是林志颖了。第一年出道就连发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张专辑，张张热卖，成为当年最出彩的新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张首发专辑当中收录的《17岁的雨季》。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来到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滚石唱片1994年12月16号发行的《浪人情歌》，这是伍佰的首发专辑。尽管之前呢1992年曾用本名吴俊霖发行过个人专辑，但是让更多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张以伍佰 and China Blue 发行的首专。一首伍佰风格的《浪人情歌》，让所有人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抗拒他的撕心裂肺。每当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花钱买票来看他演唱会的全场歌迷，很自然的就开始了帮他代工的时间，然后台上的他只能怀抱着吉他，被迫懈怠地去做一个聆听者，听他的歌迷们为他高声地唱出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这就是伍佰的魅力，即使买了再贵的黄牛票也会觉得一切都值了，没有什么比这份感动更值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收录在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当中，发行的时间是1996年12月13号。从1996年开始，横跨到21世纪，阿妹属于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天后。从张雨生创作的专辑主打歌《姐妹》开始，她的歌声就震惊了整个乐坛，从此开始了属于她的时代。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它改编自潘越云的《谁辜负谁》。在乌玉康改写了歌词之后，经过阿妹的重新演绎，才让郭子谱写的旋律，最终呢是成为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提到首专，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avid 陶哲的这张首专当中的《爱很简单》。

1997年12月6号，经典唱片发行的 David 的陶，来自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爱很简单》，词是娃娃的词，作曲和编曲都是陶喆自己。自出道以来，陶喆一直被视为音乐才子，从写歌到改编歌曲都创意十足。《爱很简单》是陶喆在1993年创作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20分钟就写出了简短的英文歌词，把对一个女生的痴情表达了出来，可谓是信手拈来。这首歌是陶喆不容置疑的代表作，最适宜告白的歌曲 No.1， 比专辑主打歌《望春风》获得了更多的喜爱和传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分享了从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那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多的60、70后表示，进入到21世纪之后，除了陈奕迅，已经很少再追逐新时代的歌手。所以他们在刚开始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可能还停留在以前对旋律和唱腔的审美标准，好像喜欢的歌不多。但是后来，很多中国风的《青花瓷》《发如雪》《千里之外》《红尘客栈》等等这些歌，又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重新听回周杰伦之前发行过的专辑，发现还是有很多歌是令人欣喜的。就像接下来要分享的他的首张专辑《J》当中收录的这首《心情》。那今天就用《心情》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历时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四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7: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6: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 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8: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6: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3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9: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6: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9: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

0: 60%以上。
1: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绳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绳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绳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绳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绳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2: 这绳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绳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用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生活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莲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莲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3: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莲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莲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莲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4: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是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5: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匀器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莲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

0: 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1: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3: 田子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4: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5: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4: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5: 像
4: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一些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6: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4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7: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清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7: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8: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8: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9: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

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1: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

0: 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0: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1: 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2: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1: イベ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0: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3: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1: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0: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3: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0: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3: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4: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3: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

0: 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3: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4: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5: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遗化物处置进程。日遗化物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遗化物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无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6: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 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物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0: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6: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叫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了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流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0: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忙、需要协调，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第二种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直播的过程当中点击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主界面的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啊！我要抓紧时间来说前两天关注到的张先生的问题。这事儿我一直很揪心，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突然往外喷火，这种画面我只有在看电影特效的时候才能 get 到。那车主描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怕。万幸的是，当时旁边有一堆沙子，那两个人下车之后手捧着沙子把这火灭了。但最重要的原因，车主张先生说他不知道，原因就是这车为什么自燃了，为什么起火了，为什么充电口的位置往外喷火了。那什么车呢？是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啊，一台比较小众的皮卡。那张先生讲，从发生问题，也就是9月13号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起火问题，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厂家和 4S 店的人对车辆进行相应的检测，并且出具火灾的检测报告，所以只有当面口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告诉他这车没有质量问题。那车主不认呢，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可是消防到现场之后觉得是因为线路短路引发的起火。那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目前没有出具，厂家能不能根据他们对这台车的检查先出具一份相应的检测报告给到车主，排查一下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咱先不管这车过没过保，咱也不管车辆有没有其他，对吧，买没买保险啊等等其他的因素，我们先看一下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据张先生讲，这台车好像没有商业险，也别好像了，就是没买。那没买商业险呢，确实没有这个承担事故损失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范围。那车主可能面临着自己需要花钱修或者花钱换车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原因我觉得作为厂家你要帮车主去查清楚。谁家的车都不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喷火的。你不好奇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问过北京越野。那他们因为不好奇，所以从8月份拖到了9月份才将将给出了这个检测报告。那么长安汽车，你好不好奇，能不能把你们判断的起火的原因的报告给到车主， 就算你不能给他明确的纸质的，你也要把他邀请到店里检查完之后和他分析个一二出来。你不能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之后啥也没有。那如果车主不认，他也没有办法拿着你口头给到他的结果去做其他的第三方鉴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周一反馈完之后，张先生说有接到回复，包括这家门店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有检查，只是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嗓门大了一些，声音大了一些，让车主觉得服务不好了，但是接下来会和车主协商。那他们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已经过去了两天，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0: 哎，您
9: 怎么样？这两天协商的说是联系您了，怎么聊的？
10: 你好老师，然后咱这个反馈这个4S 店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愿意和我协商了，协商之后呢我也不想拖太长时间，因为就高速上已经发生的，现在解决方案是给到就是维修车辆，然后包括我车辆上的这个产品的损失，这个我物品的损失。
9: 你们现在已经谈好解决方案了是吧？报修。
10: 对，
9: 然后你车上烧毁的一些，
10: 或者是今天去拖车去看了，去拖到这个 4S 店准备维修
9: 啊，就是
10: 准备去协议和这个清单
9: 啊。明白明白，你们如果谈好了是要签协议的，就是保证双方的权益嘛，等于就是保修。然后你车上烧毁的物品呢，4S 店和厂家愿意赔你是不是？
10: 对，本来是不愿意赔，后来咱这个节目组去沟通之后呢，他就愿意。本来他是一直在压我的价格，我原品那个产品是1万多，就1万8几。
9: 你车上烧毁，你车上烧毁什么了，张先生？
10: 是一台这个发动机，这车上拉了一台这个发动机。
9: 你把你的这个混动皮卡车斗里边拉了一个发动机是吧？
10: 对对，然后那个是烧毁了，没有维修必要了。
9: 啊，明白啊。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帮您协调的初衷呢，也是需要让您清楚的知道这台车为什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了。这个是这个是您周一提出的诉求，也是我们想要帮您去沟通的目的。但是呢，目的归目的，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最终需要达成的是你的问题解决。那如果说你现在认可厂家给您出的方案，那我也非常的尊重您的意见和想法。
10: 对，
9: 你们抓紧，对，你们抓紧时间协调，把这个方案落地就可以了。但是我
10: 对，
9: 但是我额外要问您的是，现在他们能不能针对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的这个情况，给您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告诉您是不是质量问题？
10: 现在厂家还是说给不了。
9: 为什么给不了呢？你没问他吗？
10: 因为他当天就是那几天了，有3、4天了，他检查一下我车，从2、3点来检查，检查到6、7点，然后他最终说他不是质量问题。
9: 我知道这个您说了，就是咱
10: 中肯定那个充电口是没电的。
9: 不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张先生这样的，就听我说啊，你说过的不用再说了，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不认可口头的，所以你才过来找我们，想要去协调拿到这个结果嘛。现在是这样，那你现在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这样的检测报告了？
10: 如果维修确定维修，然后签协议，然后符合，就是说我因为这辆车我肯定不敢再开了，然后维修好之后，让他们写明不会再发生故障，然后我想二手卖掉，让出具这些，就这些协议出好就行。
9: 不是你
10: 维修好，然后赔偿我损失就行。
9: 你是这样的啊，他怎么可能给你写一份协议，说我给你这个起火的地方修好之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他不会写呀。
10: 我想的是协议里边就是这几条，比如说第一个是标注这些这个配件必须是原厂的，然后
9: 你们协议拟好了没有啊？还是今天下午去店里拟啊？
10: 这是我要求的，但还没有拟好，然后现在还在沟通。
9: 是这样的，就是张先生，为了让您的事儿尽快解决呢，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写上去的东西，我建议您自己认真思考一下。就他一定不会给你写一句我修好了之后以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谁都不会往上写的，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估。第二呢，如果你第二呢，厂家给你保修呢，一定也是原厂件。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咱分两步走，一步就是你们抓紧时间，在协议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给你把车修了。因为咱花最少的时间把问题解决，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掉您的损失。但是第二条路就是你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报告，还是说你觉得下午只要协议能达成，有人赔了你这个报告出不出也无所谓了，你属于哪一种？
10: 我想当然想再出完这个报告。
9: 那他为什么直接告诉您他们厂家出不了呢？就说我们没有， 是查不出来还是说他一般都不出的，属于哪一种啊？
10: 他查出来，他厂家自己派人说不是质量问题，
9: 但是就是没有判断的依据。
10: 对，他就一个点，他就说我这个不充电是没有这个电的，我这个充电口是没有电的，但是它里边一堆线，而且那个短路的线应该是一个小细线，特别细，像信号线之类的。
9: 就是因为我们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没有专业到我怎么判断你这个线是否短路，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充电通电的状态，会不会导致发生火苗窜出来的这个情况。那么厂家作为专业的，如果他们通过线路，通过当时的充放电设备的状态判断出非质量问题的话，他可以给您以工单的。

0: 仅是出一份报告给您。
1: 对
0: 如
1: 对，他
0: 给
1: 给不
0: 如
1: 了。
0: 如果你不认，你可以等，比如说咱们消防部门最终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拿着认定书，拿着他的报告，你们一起去找第三方，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流程。但是现在他们是想跟您先协商方案，解决您的问题。嗯，报告呢也明确告诉你他们出不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最终跟您确定一下，您还需不需要这个报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也不需要了，我也没有帮你去追问的意义了。
1: 那需要
0: 你需要，明白，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那车主还是需要的，我也觉得他需要，我也觉得厂家你该给。什么叫我来人？那车主上次讲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来了五个人，有一个人看了一下午，另外四个人陪同，然后最后以口头的形式告诉车主，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不是质量问题，你这不是质量问题。然后双方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声音大了一些，那最后上升到服务态度的问题。张先生觉得你服务怎么这样，你对我大吼大叫的，一直说我们的车没有问题，我们的车多么的安全。但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是质量问题你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其实你都不用赔他的，他也没有保险，他自己花钱修啊，为什么要赔他呢？不愿意出报告，但是愿意赔。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处理让我觉得很扭曲啊。然后长安汽车，你也是不能够出关于车辆起火的检测报告了吗？你们的车发生起火的问题，从一个这么小众的位置开始起火，就我们常规见到的是发动机舱起火。那哪怕后排你这个点烟器冒火，你的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然后一整条线路几团线完全烧毁，消防还带走了两根，人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不好奇呢？来吧，来了吗？客服中心，长安汽车对不对？来，喂，您好，长安汽车客服中心。
2: 你好，请讲。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600033。
0: 600033，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什么处理进展？
2: 我查询一下，请稍等。
0: 哎，您查询一下。
2: 好。
0: 我现在不需要知道你们要跟车主怎么协商怎么赔，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长安汽车，如果你们的消费者在行驶过程当中车烧起来了，起火了，你们会不会帮他查？会不会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现在车主明确讲，你们给他的回复是出不了，我不太相信，所以我需要你们核实。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帮他查，也出不了报告，为什么要跟他聊赔偿呢？这事处理的不对呀。女士，
2: 久等了，您消消气，我看是一个长安店。
0: 咱别误会啊，就是没有人在生气，抱歉啊，给您带来这方面的误解，我也跟您说声对不起啊，没有，事儿不是冲您，女士，来，您查一下，你们门店跟车主怎么沟通的？您说，
2: 针对这个问题，目前还在处理中的呀，我们电话结束也会第一时间传递的，确实抱歉了。
0: 哎，目前还在处理中啊，那你们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他出检测报告啊？车主说你们不会，不是你们厂家对于车辆发生起火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这个流程是，比如我们接到消费者向我们反馈，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起火啦，往外喷火啦，然后呢，我觉得是不是车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厂家在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比如说，第一步我派人来，第二步该带走的东西带走，回去勘验。那研判完之后，第三，我们出具一份纸质的报告给到消费者，去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的报告里面显示我们无法排查出来也行，它也是一个结果，还是你们没有流程，就口头说一下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有没有流程啊，女士？你们厂家对于起火的问题有没有流程啊？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非常重视。您刚刚描述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好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传递。
0: 那你们传递完之后会有进展吗？等你们两天了，也没等来你们的流程啊。等来的却是你们直接告诉车主你们给不了报告，不至于吧？我也不相信啊，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厂家说我给不了报告啊。
2: 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尽快传递
0: 啊。你们传递完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下午会给他报告吗？因为你们现在很笃定啊，说不是质量问题。那既然你们这么笃定的话，我相信你们厂家内部应该有对于这个车充电口起火的问题的分析和相应的原因以及相应的依据了，所以你们这个依据能不能给到消费者？

0: 都还在处理中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先传递出去呀，也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
1: 那你什么时候让他等待不久啊？今天会不会联系他呀？
0: 就第一时间
1: 啊，
0: 第一时间加急传递出去
1: 啊，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就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在车主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的门店一直在和车主保持沟通，在协商怎么赔偿。下午车主要进店的，你们会双方沟通完一份协议出来，然后去谈这个赔偿方案。但是这个事处理的我依然觉得不明不白的，就是现在不知道责任的主体是谁，你们需要先赔偿他。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有人赔总是好事儿。但我们是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才赔，不是你们责任为什么要赔啊？而且现在口头说，那如果说以后长安的车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大家都得到的结果都是口头说吗？那今天好了，这个是能赔的，接下一个不赔又口头说，那车主该找谁呀？所以你们厂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你们相应的处理流程，需要拿出你们的标准，拿出你们的规则来规范，来约束好对待这种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每位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单独的个案特办，然后个案的来分析，因为这样的话整个问题处理起来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女士，这样的，下午车主进店，那你们告诉车主报告什么时候给他，检测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依据又是什么，消防那边归消防的，你们怎么查，怎么给他相应的报告。如果说报告显示不是质量的问题，那车主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也是支持的，我也会帮你们劝他的。但如果是，那你们下午该协商赔偿协商赔偿。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这台车为什么充电口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往外窜出明火的这个问题检查清楚是最重要的。您能理解吗，女士？
0: 特别能理解，女士，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重视的。
1: 啊，谢谢啊，那你帮我记录一下，然后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呢，我再问问张先生，你们跟他是怎么聊的，然后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啊，我也辛苦您备注一下，下午也要告诉我们，可以吗，女士？
0: 你做记录，女士，也感谢您的耐心描述，女士。
1: 啊，谢谢您啊，600033号工作人员，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就我越说下去，觉得我嗓门越大，他越说下去，我觉得他越安静。情绪好稳定啊，非常好。长安汽车有朋友说外放电了是吗？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他是被雷击了吗？外放电了，口冲就没有冲，就是没有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在使用这一块，车是通了电的在开，这块没有使用，但是突然往外喷火了，然后烧了，然后停在应急车道上，后来外面正好有两堆沙子啊，然后这两个人下车用手捧沙子给他扑灭的，烧毁的就这一块，但是看着挺可怕，但确实没有烧成空壳啊，烧毁的就这一块，就是好奇为什么烧了。那消防来的时候也跟车主讲可能是线路短路，所以车主更加好奇我的车究竟怎么了。那修完之后我是开还是不开，你总要让我知道车怎么了，但现在大家都不好奇，没有人在好奇，纠结的点永远都是啊，你投诉我了，或者是你那什么了，那我赔你损失就是了，我给你保个修就是了，就不好奇，不想知道原因。那下一次还烧了怎么办呢？烧一个赔一个。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陈，
1: 姓陈是吧？哎，陈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啊，我是一个奔驰 EQE350。
1: EQE350，
2: 啊，对。
1: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023年，11月上的牌。
1: 嗯，
2: 这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
1: 嗯，2023年11月份买的。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应该是一年后，一年零一个月才给我这边销售给我。
1: 啊，您这库存时间蛮久的啊！你现在什么问题呀？现在什么问题呀？
2: 在28号，下午18点，车子情况中自燃。
1: 啊，你车也自燃了？
2: 对，奔驰自燃。
1: 就我刚送走一个着火的，就又来一位。你停在那儿怎么会烧起来呢？为什么烧起来
2: 呀？对呀，你要人啊，不在车上，这多大的
1: 人身安全？你先告诉我停哪儿的？
2: 啊，就停在这周停车位这边。
1: 就地库吗？还是室外的？
2: 啊，还好，不是地库，是室外。
1: 啊、停在室外，然后下午烧起来的，是不是？傍晚。
2: 对对对对，傍晚。
1: 啊，然后那个烧成什么样了？最后烧成空壳了。
2: 嗯，几乎是烧成空壳了。
1: 哎呀，八月28号啊，烧成空壳了。当时报消防没有啊？
2: 我报消防了。
1: 啊，我看一下您这个照片。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客气了，还你这就烧成空壳了，啥也没了。
2: 对, 对, 对, 对，还好我人，哎呀，这个人。
1: 就是的，你这种问题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后怕的。你说万幸人不在车上，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但你这停在路边哦，消防来了两台车啊，一直在哦、
2: 嗯，
1: 消防最后给你扑灭的，对不对？
2: 对对，消防。
1: 哇塞，好危！你旁边还有很多商铺哎，你旁边有很多商铺哎，人流量蛮大的哎，还有公交车在你面前穿行呢。
2: 对对，边上停了好多车，是吧？这消防离我很近嘛，
1: 哦、
2: 离远了不干涉呀。
1: 好危险！
2: 消防离我就是两分钟的车程。
1: 啊、哦，扑灭了，扑灭！最后消防勘验的结果是什么？
2: 啊、现在消防事故发生了，消防封闭现场，封闭现场后，消防现在，后期给我就是要求到 4S 店去拆解这个电池，因为他们没有队里没有这种技术
1: 啊。当然当然，我这样，
2: 对对，
1: 我您稍等，我一步一步问您，稍等啊。那个消防他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没有？
2: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
1: 还没有出具啊。好，然后那个厂家跟 4S 店有对车辆做检查吗？为什么烧了？
2: 嗯，厂家在车辆烧第一时间内通知他了，他说的是周五烧的嘛，他说是很快到现场。他到了周四早上，拖到了下周四早上才出现。
1: 你告诉我现在结果。
2: 现在结果就是这个车子消防要求就到 4S 店去拆解嘛，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拆解这种。
1: 好，电池那块拆下来没有？找到原因没有？
2: 没有没有，我给消防这个提交了申请，找一个就是有资质的专业性的权威性的这种拆解机构给他们做技术分析。
1: 你向消防申请，消防能给你推荐吗？
2: 消防可以委托啊。
1: 不是，他可以那可以委托，那你们就按这个流程来啊。如果您觉得您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您才愿意拆。
2: 对对对对，就这一次，因为到 4S 店嘛，他自己的产品他自己去拆解，那肯定对我这一方面是不是在。
1: 那陈相，你现在很有解题思路啊，你找我干什么呢？
2: 我找就是希望你们是吧，作为质量这块更
1: 啊
2: 更专业啊，维权的更那个嘛，保护我的权益嘛。
1: 你还不是这样的，就你还没有遇到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协调的纠纷呢？就我整体听下来啊，就你现在事情刚发生嘛，就还没有开始处理，那我要怎么为你保驾护航呢？我没太明白，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拆解嘛。
2: 没拆，所以说接下来你该知道我该怎么做。消防到要求到 4S 店合理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明白啊，就你大概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好这个事儿了，是不是？首先是这样，就跟刚刚那位车主，我不知道你有听多少，跟他的事情有点像。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消防在扑救完这个明火之后啊，会根据火灾事故现场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排除外火引燃，排除人为纵火；另一种就是不排除车辆产品质量所引发的起火事故。所以他出具一份这样纸质的之后呢，给到您，然后您是需要向您的厂家和你的 4S 店去反馈，让他们来检查车辆，该拆电池拆电池，该拆哪里拆哪里，判断一下这次起火的事故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拿到他们出具的检测报告之后，两个一比对啊，你觉得你是认还是不认？如果不认的情况，再共同委托第三方去鉴定。但是呢，您提出了一个点，你不希望在 4S 店在没有第三方的在场的情况下去拆，你担心吗？那么你也可以和厂家和门店共同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他们检测车辆的过程当中直接安插进来，那么等于是三方的鉴定和厂家 4S 店的鉴定，你们两步一起走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但我个人的
2: 对，
1: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啊，找第三方鉴定机构价格挺高的，就你也不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让奔驰先帮您查一下您这台 EQE350 为什么起火，先听听他们的说法，您明白吗？ 而且
2: 他的车是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车辆的电池，热控的管理这个信息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车子啊。
1: 什么？就是你起火之前，他们给您发了一个信息，电池要热失控啊？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6:10，就是傍晚时候写，就是说车辆起火的前的应该在，十几秒吧，就起火之前发了一个。
1: 好，你稍等，你早说这个呀！你去年奔驰车辆召回的时候，你换电池了吗？修电池了吗？
2: 这个我这车子要是在召回编号之内的。但是我的车子我没收到他召回的信息，
1: 因为之前奔驰有召回 EQ 系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包括您知不知道？
2: 对，
1: 啊，他们，
2: 我现在我先，啊，主持人，你听我说一句，我现在，查到了，我这个车子是在召回编号之内，
1: 召回范围之内，
2: 召回之内，但是我的车没被召回，所以我也没搞懂那什么意思。
1: 不是你在召回，你在。稍等啊，陈先生，你在召回范围之内，那你为什么不去店里呢？是你不知道你要去，还是他没通知你？
2: 是起火后，我这才调查出来，我这边是在召回编号之内，我这辆车。
1: 就这样的，之前呢，他们的召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所以把大家的电池进行召回。但是他的召回是怎么召回呢？他给你限制你的充电功率，他限制掉你的续航，让你电充不满的情况之下，那你的电池就减少了热失控的风险，从而就是牺牲掉了你的用车体验，牺牲掉了你的续航，是这么个召回的方式。之前我们一直向他们反馈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加上您在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接到的第二起还是第三起？因为电池，当然因为电池问题，这个要打个问号啊，现在没有确定下来，可能因为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事故。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从它烧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 EQE350 电池是需要召回的，但是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要召回，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他有
2: 的时候从
1: 他有
2: 调查出来，我的车子在召回编号内，但是我的车辆没被召回过。
1: 边缘
2: 接的
1: 不是你，等一下，你边缘范围边缘范围内，那不就是边缘不在召回之内吗？
2: 啊，编号在内，他从多少号到多少号之内。
1: 啊，编号在内，那你就在召回啊？你去年没有收到他们厂家召回的通知吗？
2: 没有，没有收到。
1: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也没有三连通知你我们要召回。
2: 没有，任何书面没有啊，没有啊。
1: 啊，好。待会儿要问一问，因为之前的车主都会收到一封短信的，啊，有的也是一封邮寄的挂号信的，有的是电话的。
2: 对对，没有。
1: 啊，我等会儿帮你问问啊，然后你告诉我的是，您刚才
2: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车辆快着火的，快自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就是要问您，您车辆在快起火之前，也就是8月28号下午6点多。就是烧起来之前，你是收到了厂家的短信，是不是？
2: 对，
1: 让您尽快远离车辆。明白了，明白了。那他们既然能给你发这样的短信，就是后台监测到电池马上要热失控了。
2: 对，而且短信是找我后期我才发现，我因为当场时候我没看手机啊。
1: 不是，我知道，就这个短信是烧起来之后发，就烧毁之前刚发的嘛，不是去年发的嘛，所以通过这些因素。咱可以推导出来，他告诉你你快离开这台车，我有热失控的风险了。然后对，然后可能跟他发送短信距离没差个十几来分钟的时候，车就烧起来了，不是吗？
2: 对对，
1: 是这个情况吧？然后您下了车回头翻看短信的时候，才发现在车起火之前他给你发过短信提醒你离开车辆。
2: 对对，
1: 那他就是后台监测到这台车有热失控风险，没想到这个风险就是马上要烧起来了。那他现在厂家为什么不承担责任呢？
2: 他现在就以
1: 什么？
2: 就以这个现在消防的鉴定没有出来，
1: 跟消防有什么关系？消防不耽误你事儿啊？消防又没把你车带走，你来现场鉴定，就算保护现场了，也不会不放你进来啊，你查呀。
2: 对啊，现场这个，对啊，火烧的地点的痕迹啊，这车子都能看得到啊。
1: 现在是你不给他查，还是他不愿意查？你俩怎么了？
2: 哦，我给他查，但是我提出我的要求，不给他拆解我的电池，
1: 不给拆解电池怎么查呢？
2: 啊、关键奔驰的他自己查自己的东西，我怕他算了算了。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不不不不不， 陈先生，陈先生，先不要做过度的揣测，为什么呢？你讲的那些都是严重违法行为，篡改数据还得了吗？对吧？就当然了，我非常，当然了，我非常担心，哦，就是我非常理解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你自己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你会很担心嘛。他向着自己说。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1: 但是这个事情它不一定是，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担心就成立的，所以咱先刨掉其他的，找第三方，这个东西你后边可以找的，你要先让他查，他查完之后咱不才能明白他是怎么查的以及他是怎么判断的嘛。这个结果如果说确实是电池热失控导致的起火，那他就给你赔了。如果结果他还说不是电池热失控，然后
2: 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吗？
1: 他不是没查吗？我现在在说他们有没有给你查，不是没查吗？
2: 没查，
1: 你能不能让他把电池抬下来查一查呀？
2: 我是担心他破坏我的这种。
1: 厂家派人来查呢？
2: 厂家派人来，他是不是要查电池？查电池是不是
1: 啊？对啊，肯定要有电池厂家的人来查呀。
2: 原有的这种这个唯一的这证据了，是这意思？
1: 不是，那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只能先花钱找第三方了。我不是想着你要省钱吗？你上来就让第三方介入，你三方一两万呢，你愿意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是这样，你让他查，他查完之后他给你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纸质的，我电池我怎么查的，对不对？我什么时间段查的，我哪些东西拆下来之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比对，什么样的数据读取，后台又是怎么显示的，再结合着8月28号下午6点钟车辆起火之前厂家给你发的这个短信，我觉得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因为你有这个短信佐证呢，但是你得让他查，你不让他查，你非要挺着这个第三方，不是说你不能去找这个第三方。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1: 你说
2: 他只是查过后，这个车辆肯定就像你说的，他蹬了车的手脚了，对不对？车被动过后，如果后期
1: 第三方可，如果后期第三方来也能查出来的，他不
2: 是
1: 说
2: 他破坏这种为理由了。
1: 没有，不会。当然了，陈先生，就是如果你这么不相信的话，你现在找个第三方也可以的。
2: 这还不是回答你说的重点吗？
1: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劝你了，你不愿意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对吧？你就是我劝了你不愿意，那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也没问题，就是要花钱。你能听明白吗？
2: 我明白。
1: 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找第三方没有问题的。
2: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嘛，这个消防来职能部门，他们职能部门
1: 没有，这个是陈先生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我们那么麻烦消防呢？不是这样的，消防没有办法去给你找第三方鉴定的，因为为什么？第三方鉴定有一个被委托和委托的关系，被委托的是三方机构，委托方一定是厂家和车主，你们三方共同做鉴定，关消防什么事儿啊？人家只是个救火的。消防只能通过他们在系统当中帮您查询到，可能在你们当地哪些是符合鉴定资质的，有法院认可资质的，然后根据这些名单，你跟厂家挑一个，你俩都同意的，也不能你只同意，也不能他只同意，得大家都同意，不然你互相做的我不认呐，你懂吗？
2: 对，嗯，那消防有没有拆解电池的权利？
1: 没有，当然没有了。
2: 他们不能拆解电池，
1: 当然不能啦。
2: 外观无痕勘测，
1: 当然不能拆解电池了。电池厂家生产的电池需要有专业电池拆解技术的，才能够拆解。消防他凭什么给你拆解电池啊？就算消防过来真把你电池拆了，做了勘验，厂家也不认啊，电池厂家更不认了。你是谁啊？消防的职能部门是出于火灾救援的行为，他也不是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他凭什么拆电池呢？你不懂吗？ 我现在跟您说，您应该明白了吧，陈先生？
2: 明白。
1: 就是这样的，最后跟您总结一下，如果您希望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电池检查，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也会帮您的意见传达到，让奔驰厂家和您共同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你们在共同到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检验，这是第一种，要花钱的啊，因为有可能这个鉴定费需要你承担。第二种是什么呢？先不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让电池。

0: 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十全十美的思路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的担心是什么呢？如果你厂家来人把我电池抬下来，再一拆再一查，你动了我的东西，就算我想找第三方，也很难还原真实的现场。万一查的不准怎么办？万一你向着你自己说话怎么办？但其实正常的操作就是厂家先查，都能理解。但奔驰厂家你能不能查呀？现在你是无视了这条短信吗？你是不是给他发过短信？陈先生，你自己有没有找过厂家？问过这个短信的内容？问过没有？
1: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问过？
1: 厂家还没有。
0: 你不好奇吗？我车马上就要起火了，起火之前你给我发短信让我下车请离开。
1: 我把这小东发过给消防那边了。
0: 不是你，
1: 让奔驰那边也知道这个信息。
0: 不是你有没有问厂家？他给你发这个短信，他让你下车，结果你下车没多久之后车就烧毁了，烧没了。你问他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厂家那边还没有专人跟我有私人联系对接上。
0: 你找过他没有？
1: 我找的都是4S店。
0: 4S店有没有给您做过这个短信上的解释？
1: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等消防出鉴定，他们才给我做一系列的说。
0: 4S 店为什么一定要等消防啊？他自己不能查哦。回到原点了，不能查你不让动嘛？明白了，你稍等啊。来，奔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姓刘啊，免贵姓刘，文大刘。
0: 哎，刘女士您好。哎，刘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有台车烧了，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你们有相应的记录吗？有看到，
2: 陈先生
0: 啊，陈先生，我问一下，你们 EQE350 啊，去年有召回过吗？电池？
2: 那要看陈先生这边，就是他有没有收到过这个召回的通知？
0: 他说他没收到。
2: 好心。
0: 哎，这样的，他说他没收到。然后呢？但是，您稍等啊，他说他没收到，但是他说在发生这个火灾事故之后啊，他自己在网上查，发现他的电池编号在你们召回编号范围当中。对，所以对，因为去年我们打过交道，你们 EQC 呀、EQE 呀、EQB 呀都有过相应的电池召回，但是你们这个 EQE350 啊，他这台车就你说 EQE 有没有召回过？去年你们？
2: 这个情况我这边可以看一下，主持人您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您，您看一下有没有召回过。
2: 您稍等。
0: 然后那个陈先生，电池编号你有没有啊？
1: 电池编号我现在应该很快时间应该不就拿得出来。
0: 没事，这样的，没这样的，你查一下这个编号，然后你的那个晚一点你告诉我啊，晚一点你告诉我，我也去了解一下。对对对。哎，女士，刘女士您好，能看到吗？你们 EQE 去年召回过没有？或者今年上半年？电池有没有召回过？
2: 您稍等，我这边正在确认。
0: 啊，您确认一下，等您，不着急。
2: 好。
0: 人这个陈先生，您短信截图发我。陈先生。
1: 短信截图我刚刚。
0: 你发给我没有？我想看。我特别想看他是怎么样跟你描述你的电池有热释控风险，请立即离开。是什么样？哦，我看到了，8月28号傍晚6:15，梅赛德斯奔驰火灾中毒危险警报 ，EQE350后面是个车架号，车辆电池过热，如车辆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并通知消防队。然后我们的车主车是6:17烧起来的，6:15等于是起火前的2分钟，厂家发了一个危险通知，请立即离开起火区域并通知消防。好神呐、后台已经捕捉到你这台车马上要烧起来了，你的电池有热释控啊，然后真烧起来了。2分钟的时间，车主人不在车上啊，后来才看到的短信。来，女士。
2: 嗯，你好。
0: 查到了吗？去年有没有召回过？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尾号是08034。
0: 对。
2: 对吗？
0: 对。
2: 啊，这边我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看到，咱们这边是有这个高压蓄电池的一个召回的，
0: 有召回，等于他这台车在召回范围当中，
2: 对
0: 不对？
2: 是的，
0: 明白。那也就是你们 EQE 之前因为高压蓄电池有电池热失控的这个原因的风险，去年曾经召回过，是吧？他也在范围当中。
2: 对，我们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的。
0: 来，稍等啊，陈先生。
1: 哎，你好。
0: 你电池该召回的没召回，对不对？

0: 对的。
1: 你再跟您核实一下，你确定一定没有收到过厂家的信件、厂家的电话通知、厂家的短信通知、门店的电话通知、门店的短信通知？
0: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
1: 好，您稍等，来，你们这个召回通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
2: 因为我们了解到，正常情况下是由咱们这边就是购车的经销商，或者是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通知到客户。
1: 啊，他这个是什么时间段召回啊？您看一下。
2: 啊，我这边看一下。
1: 对。车主说现在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嗯、这个车现在已经烧成空壳了，他没有参与去年的召回。
2: 因为我们这边了解到，通过客户的车架号码，咱们这边确认了一下，是2026年6月25号起召回的。
1: 嗯，那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召回的。
2: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高压电池生产工艺波动。
1: 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啊。6月25号哦，8月28号，明白，就是你们召回发起之后2个月烧的，了解。然后女士，原因我知道，因为之前你们、嗯、对，因为之前你们 EQ 系列的召回都是这个原因，电池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召回是由经销商来通知是吗？
2: 我们了解到是由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或者是客户的购车店来通知到客户的
1: 啊。就如果说我在经销商店保养，上一次谁保养的谁通知我？如果说我没有在经销商店保养，我在哪买的车？买车的 4S 店会通知我是不是？
2: 对。
1: 那如果他没通知呢？
2: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核实的
1: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吧。这么大，对，这么大的事儿，8月28号烧到现在，这点事没了解清楚啊。车主现在就一口咬定没人通知他，他没召回呀、啊。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6月份没有参与这个召回，8月底烧成空壳的。如果他召回了车就不烧了。就你们这个短信通知的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因为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2分钟通知完之后，2分钟之后车烧毁了。然后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售后方案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排查，谁来查电池，怎么查，就导致这个事就僵在这儿了。就我甚至我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通过现在车主单方面的描述，我感受下来，你这就是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就不需要再等消防啦。你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呢？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重视起来啊。你这个电池，首先你怎么确认每位车主都知道他该被召回，他需要去参与电池的召回。第二就是没有召回，现在车辆烧毁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跟电池有没有关系，你们接下来怎么查？
2: 这些情况我这边都会做好的登记，我也会马上去反馈的。主持人，
1: 刘女士辛苦您，抓紧时间反馈啊、
2: 嗯、
1: 车主现在懵的，对，车主现在懵得很呐、啊。你们这个短信啊，真的就是坐实了这电池的问题，真的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要联系一下我们。首先你们要告知你们究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刻通知了陈先生去召回。如果你们厂家要求召回，经销商没有通知到位，所引发了自燃事故，你们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严重。今天陈先生没有坐车里，车烧成空格了，没有人员伤亡。那下一次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烧起来，来不及了，电池爆燃了呢，你们会赔命吗？所以刘女士，我麻烦你们真的重视一下好不好？你们都召回了，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保障到位啊？辛苦您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2: 理解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之前因为他召回的这个事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车主在吐槽，说他这个召回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充电，限制了我们的续航。虽然保障了我的车不会因为电池热失控所带来的自燃风险，但是我的实际用车感受非常不好。原来能充到100%，现在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原来可能能跑个400多，现在续航只有200多。但是能怎么办呢？他就是你打，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100%确定的依据，就是车主们自己体验下来的感受，就是怀疑厂家召回其实就是升级锁电。但是我抛开这些实际用车体验不谈，你的安全是不是底线啊？哦，你一方面有这么高的安全风险在，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召回，好了吗？就没有召回，6月25号的召回啊，8月28号车烧了，现在还在扯等消防。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短信啊，就写的非常清楚了，车辆电池过热，如果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通知消防队，就是后台监测到你车马上就要烧了，发了这么个短信，太危险了。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有 EQ 的车主，不管 EQB、EQC、EQE、EQA， 你们有没召回的吗？有不知道的事儿，不知道这个召回的事儿吗？翻翻你的手机短信，主动去问问你的 4S 店，他这个六月份之后的召回啊，你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的？你要不咱主动要求召回一下呢？这多危险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0: 免贵端木。
1: 姓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端先生您好，什么车？
0: 你好，就是我的艾瑞泽五。
1: 奇瑞艾瑞泽五是吧？
0: 对，奇瑞艾瑞泽五 Pro。
1: 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0: 2019年买的，2020年1月份上的牌。
1: 2019年买的。
0: 对。
1: 2020年1月份上的牌。
0: 对，但是说当时2年多这个车都开始生锈。
1: 2年多生锈，你车现在过保了对不对？
0: 现在是过保了，但是说一开始2年多就开始生锈，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处理好。
1: 艾瑞泽生锈啊，锈了这锈6年了都，锈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去4S店修了好多次了，一直处理不好。
1: 这个哪里生锈啊？
0: 车身还有底盘，还有车门。
1: 你全车都锈啊？门也要锈，车身也要锈，底盘也要锈。
0: 对，还有发动机舱。
1: 发动机舱还要锈？
0: 对。
1: 哪儿不锈？座椅不锈？
0: 座椅不锈。
1: 你这他给你原因了没呀？
0: 一开始是怎么说的？说就是让我去和这个4S店没电联系，处理生锈。但是说一次两次一直处理不好，反正。
1: 你这个锈的很严重吗？要不停的往返4S店去修，他每次给你怎么处理啊？把锈铲掉，然后重新喷漆，是不是？
0: 对，锈铲掉，重新喷漆。
1: 有很多地方。
0: 之前后备箱都锈透了，门也换过，
1: 后备箱尾门都换过啊？
0: 对，尾门都换过，车门也换过一个。
1: 锈透了？
0: 对。
1: 你说话可注意啊，怎么会锈透了呢？锈穿了就是了。你有照片吗？
0: 之前照片是没有。
1: 你这最重要的就是你锈穿了，照片里没有。你现在锈成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0: 现在照片已经发到后台了。
1: 我看一下，您稍等啊。你们能看到那照片吗？给我投屏看一眼。这么秀的吗？这有点太秀了啊。那个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您什么处理方案，因为你总要修好吗？
0: 现在没给我处理方案，你现在我在一直等处理方案。
1: 你在哪儿用车啊？
0: 现在是在山东菏泽
1: 啊。在菏泽用车啊。他现在不愿意给你处理方案，是他觉得他修不好，还是觉得这车就这样，还是这你没有其他的原因？
0: 一开始让我去4S店，就在4S店，我把车开到4S店去了。这4S店是负责拍了几张照片，说让我回家等。
1: 你每一次修完啊，大概还要过多久会生锈？半年？
0: 用不到半年。
1: 用不着半年，这么快的？
0: 对，一般都是3-4个月吧。
1: 就是他其实的处理是不是就是把你这锈的位置铲一下，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给你重新喷上漆？
0: 铲了以后好像是刮腻子，而且刮得特厚。
1: 这他怕你再锈得太明显嘛，怕你看出来嘛，所以刮厚一点嘛。
0: 现在又开始生锈了，直接把腻子拱出来了都。
1: 那他现在想怎么给你解决呢？
0: 具体解决方案还我现在目前我还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最后一次沟通怎么聊的？
0: 跟4S店沟通，4S店说让我等，他给我反馈厂家。
1: 什么时候反馈的？几月几号？
0: 现在是应该3-4天了吧？
1: 等3-4天了。你什么要求啊？你说说。

0: 和我反馈厂家。
1: 什么时候反馈的？几月几号？
0: 现在是应该三四天了吧？
1: 啊，等三四
0: 天
1: 了。你什么要求啊？你什么要求？你说说。
2: 这，然后
0: 这
2: 个是、
0: 之前就是三四个月就这样。
1: 嗯。
0: 现在是好像是一开始也是锈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而已。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生锈啊，发现了就还是要早处理，不然越锈越锈，到后面真有可能锈穿了。你现在他们没有再跟你去纠结你出保的问题吧？
0: 没有
1: 啊，因为你是保修期之内修的嘛。明白了，你诉求就是处理好。你有没有其他照片啊？我只看到这个是门跟车身连接处螺丝上面油漆这一块，还有其他地方吗？
0: 车身我车底盘我也没法拍啊。
1: 你们之前检查的时候你没去吗？拍一下这底盘，看看得多锈。
0: 当时我摔着了，我的腿不太方便，没拍。
1: 哎，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像你的口头描述都已经这么严重了，我听起来蛮夸张的，你还是多拍拍照片记录记录，这样的也能够佐证一下，你知道吗？你门锈穿了照片你也没有、来了解了，你在菏泽是不是？
0: 对。
1: 4S 店叫什么呀？
0: 4S 店现在已经不干了，好像倒闭了。
1: 当地有其他店吗？
0: 当地有其他店。
1: 嗯，了解了解，来您稍等，来，时间关系啊，我们抓紧时间跟齐瑞聊一下，来，喂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我是6004号客服代表。
1: 哎，6004号是不是？
3: 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你们的车主啊，19年买的车，20年1月份上的牌，6年了，不停的生锈。他只发给我一张照片，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他描述的这么夸张的情况，但是呢，确实通过这个锈点的痕迹来判断，你这个锈的是蛮深的，这个颜色也好，面积也好，这个锈点挺多的，所以他的诉求是你们把生锈的问题处理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生锈的原因，因为这根儿找不到啊，你不停的给他喷，不停的刮腻子，以后还要锈的，所以这事儿先转给您，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生锈？接下来怎么处理能够不生锈？怎么样去确保它以后生锈的这个周期缓慢一些？抓紧时间跟消费者联系一下，跟你们端先生联系一下，行不行？
3: 我会记录下来向上反馈的。
1: 啊，女士您记录好，然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店里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之前你们排查的原因和你们怎么处理的，行不行？
3: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1: 哎，感谢您，6004号，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为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听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
1: 大家好，我叫王婷，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31岁，在合肥带个女儿送外卖。
0: 这次采访我们约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年前我加了你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约，一直在约，就一直是好像倒不过时间来。
1: 对，因为年前的话工作比较多，再加上就是说每一次休息的话就是接小孩去了，时间的话就挤不过来，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0: 你平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从10:30开始左右上班，一直上到的话就是晚上，有时候的话下午不是在跑单，但是在忙一些其他的工作事情，就基本上就是说全天在外面10来个小时那个样子，10多个小时，有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有休的情况下就是一天的休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休息了。
0: 你是来自四川眉山？
1: 对。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你说你13岁的时候就独自生活了，打拼到今天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3岁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性格跟个男孩子一样，喜欢闯祸嘛，就是上学也成绩不是很好，家里面人呢就觉得我太调皮了，还是不给我上学了，反正上学就是成绩也上不去，索性还不如不上，就让我就是说出去当服务员端盘子去了，在亲戚家介绍的一家饭店里面给人端盘子。那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冲击力有点大吧。我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跟人跑了之后是我爷爷一直带我父亲在外面打工，后来家里面又重组了家庭，然后跟我父亲关系不是很好，就叛逆嘛，那个时候正在叛逆的时候也说不到一块儿，之后他说不让上就不上了，但是我爷爷就是非常想让我去上学，就是说书读到脑子里面谁都偷不走，但是呢当时我就也跟我爸就是犟那口气嘛，就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知道我爷到时候也会为难，我不想就是说让我爷去为难那些，最后就是还是没上。
0: 就是13岁那年发生的事儿。
1: 对，后来去餐馆里面打工是上了应该是有1个月，应该都还没到，就是淘气嘛，就是手有些欠，小的时候也会拿家里面的钱，因为没给什么零花钱的啥的，因为有小朋友啊你就会有比较嘛，别的小朋友买零食吃或怎么样的，然后我家里面是不一样的，完了呢就会淘气，就是拿大人的钱，出现过那种情况。出去打工的时候我是在我姑姑家，我姑姑家就是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嘛，我爷爷管我，但是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又要去种地，完了又要弄家务又要管我，肯定是搞不过来的，一个孩子那么皮，完了就是我姑姑就是1个礼拜左右会回来一次，买点肉啊或者是过来看看，然后就是也间接性的也会管我嘛。后来我就在我姑姑那里呢住也住在那儿，白天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住在她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到现在我心里面就是特别介怀的事情。我那天中午下了班，我到我姑姑那儿，然后她给她婆婆是准备了1000块钱吧，好像是要拿给她婆婆的，少了100块钱不见了，死活就是要说是我拿的，就说如果说这个钱你不拿出来的话，今天你就怎么怎么样的，就说我要给你打死或者怎么样，说话就比较重，因为他们书没读多少，说话就比较重嘛，就说今天有你好看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确实没做那个事情，我就说我没有拿，我真没拿，我拿了我肯定会说，因为你小的时候皮对吧，你到慢慢大了你有一些意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事情不该做你肯定就是不会去做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班应该是11点钟左右吧，或者10点钟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家之后我到了门口，我没有家的钥匙，我是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开门，没人开门呢，但是我看屋里面灯又是亮着的，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给我开门，我觉得是他们讨厌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走了。我一个人跑到我们那个县城的那有一座山，一个山嘛，上面是一个景点，我爬到顶上去了，然后跟着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跟他坐着，然后就跟他待着就发呆，不知道怎么搞嘛。 后来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在成都那边上班的，是在农家乐里面上班的。完了呢就跟他左聊右聊，然后就跟着一块儿上成都那边农家乐里面去上班，去当服务员去了。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我因为我当时我很想我爷爷，我对我爷爷依赖性比较大。后来呢隔了半年，我谁的号码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我就是我爷爷妹夫家的他家的电话，其他的我没记住。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爷爷怎么样，我说我想我爷爷。然后就跟我说我爷爷腿断了，就是因为找我啊那些，半年没有我的消息，报警了，然后差点把我姑姑起诉了，差一点就闹翻了，就来找我。然后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都是人，十几二十个人，我爷爷在过世。我回到家之后就那样，我爸还是想捶我我爸当时就是要捶我，然后我爷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就说了，你今天要捶他一下我就捶你，就那样的。当时就是跟我爸两个很搞不来，就很叛逆的那种。一些事情嘛，我到现在我有的事情我可能说，你要我说太明白我说不明白，就是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很大一个坎，以至于现在我跟我父亲的话最近一阵子也不是很太好，很多矛盾在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有一些阴影。为就是以至于我到后面为什么我把我家女儿带走，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我不想让她去重新走我的路，我就是尽我所能，我现在我能给她什么我给她什么，我让她过得比我小时候好，比我小时候开心。其实小时候我就上了一个很简单的课啊，就手工课，老师教的折什么东西呀，对不对，画画或者怎么样的，那拿回家别的父母可能就说我该保存起来了，该放起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是拿来当纸当垃圾或者当柴火给烧掉了，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高兴的，我把我的作品我拿回来给你看了，你没有就是说夸我很棒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反手直接给我扔掉了，让我觉得我做什么不重要，就那样的。那小时候，哎，咋说呢，小时候挨的锤不少，调皮，再加上我爸那个性格，我爸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对我的爱啊，或者是一些管教之类的。就小时候就是通过我婶婶他们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平时我周一到周五上课，早上六点钟那个样子我要起来，我背着背篓，就是我爷爷会卖菜嘛，我爷爷卖菜，然后我就跟我爷爷一起走路走几公里，走到那个镇上去，把菜给他摆到摊位那儿，然后我再去上学。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这个样子的，晚上放学回家来把作业写了，然后也是忙着帮家里干活啥的，我都会干。周六周日放了假就要去帮我婶婶，帮她一天，就是说去帮忙干农活呀，收麦子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婶婶给我买了一双鞋子，夏天我给她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换来了一双鞋，回头上午买下午全村都知道了，就那样的。你有他对你一点好他能说遍，你有一点不好他能无限放大，就这样的。也导致于我爸跟我矛盾那么多呢，他只听别人的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不重要，别人说的他觉得是真的，我说的我会骗他，就是那样的。后来那一年挨打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结拜姐妹啥的，他觉得我学坏了，我不好好上学，完了给我拉回去，在那个阳台那里跪着，然后就在那儿把我的手拿出来，就这样摊着，拿针扎我的手，拿烟烫我的手，我到现在我这个手背上面都还有那个烟的烙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自己的亲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能做的就是说下手，就这样对小孩，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家孩子，我现在我顶多我就是拿个东西去打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我都舍不得就是说去那样对他，对外人来说可能有一点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到现在我跟他两个我矛盾点 的一些结合，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放下这些事情。原点在这儿，而且他做事有的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0: 所以我听你讲述这么多，你虽然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当中长大，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儿嘛，
1: 对，
0: 比较近的一个族群，姑姑、婶婶、父亲、爷爷，
1: 对，
0: 但是从小是没有感觉到被爱、被呵护着的。
1: 我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些勾心斗角吧，好累。我为什么到后面我走这么远？也有原因点在这儿。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回去，还是有原因点在这儿。
0: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是不是很容易很早恋爱？
1: 对，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不懂啊，就像我当时我跟人走掉了，然后 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
0: 没有人告诉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
1: 没有，从来没有。
0: 所以你十四岁那天晚上一个人到了那个景区的山顶，
1: 十三岁多吧，
0: 十三岁多，
1: 对，
0: 就跟一个在那儿偶遇的一个男人去了成都。
1: 对，
0: 你心里是想要报复他们吗？要让他们着急吗？
1: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对我的感觉，没有人对我好。我父亲只关心我做的好不好，从来没有说过你，问你回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问的永远都是成绩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调皮，你为什么要拿爷爷的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姑姑也是一样的，我姑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要管，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我那么短呀，人家有孩子不可能就是说再去顾及你，他过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听别人就是说我调皮了，我的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了，跟小伙伴一起玩长虱子了，然后回来抓着我头发一把薅过来说我不爱干净，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温柔的一面。作为姑姑，我可能觉得 你做不了那么多，对吧？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讲道理，非要去恶语相向吗？我能明白有的东西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屡次听到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童年时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亲人？
1: 对，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也是啥，怕回去人家拿我去做对比啊，你拿了多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离婚了，回去他们会说啊，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这样说。
0: 所以是怎么结婚的？
1: 2013年左右吧，是玩游戏 QQ 炫舞，我当时在成都在上班，然后呢喜欢玩那个 QQ 炫舞，然后炫舞上面认识的，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啊聊天之类的，有的东西不懂嘛会问他，到后面了就聊得比较好，然后呢就开了视频嘛，后来他在上海那边就说往他那边去嘛，刚好我去的那时候是18岁，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爸说要给我过18岁生日，但是呢我走了，我不想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家我觉得我离近了好烦。因为还有一个点啊，隔三差五我父亲会找我，找我干啥呢，怕我挣的钱我存不住，会问我就是说就是说家里面没钱了拿钱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我有我都能给你，我自己留一点就行了。但后来去上海然后不就是见面了嘛，见面了后就在一块儿了，在一块儿然后就一直到18岁一直到20多岁生了小女儿，生了小女儿 2岁左右，然后才分开的。
0: 婚礼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1: 没有办过婚礼，我连婚纱照都没穿过，就婚纱没穿过，没穿过婚，没拍过婚纱照，
0: 只是打了结婚证吗？
1: 嗯，怀的二胎去打的结婚证，是因为小孩子要上户口的问题，然后才扯的结婚证，这也是一个遗憾点。希望以后就是能自己有一组那个婚纱照在那儿，觉得很好看。嗯，想一下自己穿在身上应该会很好看。
0: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中长大，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一些看起来很稳重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吸引，就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
1: 嗯，
0: 然后等到大了一些就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屋檐是为我而盖的，我在那里可以安顿好我自己，有我爱的人，有我的一日三餐，有非常稳定的让人安定的这种环境。你当时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投入了很多？
1: 当时是十几岁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啥样的。当时我去了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分家嘛，分家，然后就是弟弟那边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要分家嘛，我已经感受到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分家了对吧，我啥都没有，你还愿意跟我吗？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哪怕你是乞丐都可以，但是啊，只要就是说咱俩肯努力好好去干，我觉得后面能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不是说就是说人家分给你多少然后你就跟着就出去用了没有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呢？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俩一起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家能好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0: 从什么时候感觉不好的？
1: 也是傻，就是回想那个过程，就是很傻的一个过程。生了大宝嘛，生了大宝，其实生了我大儿子之后，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就已经显现出来，觉得就是很不合适，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他从早上出去可能到晚上半夜才回来，然后一身酒气回来了，出去吃喝玩去了，然后你找不到他这个人，然后他出去挣钱了，钱从来也没有说交到我手里面过，钱都是在他那里啊，我花一分钱我都得伸手去问他，我的手永远都是朝上的，而不是他主动他给我多少。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啊，那压力更大了，我在家我要带两个孩子洗衣做饭，他回来他永远都有一口热的饭在吃，但是我伸手问他，我说今天家里面要买什么买什么，没有，他挣的钱有的时候出去赌掉了，有的时候出去玩掉了。就那个时候难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着他，其实他家表面是很风光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憋屈，但是在那会儿都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连买菜问他拿没有，我甚至于因为5块10块我去找隔壁的侄媳妇借，然后之后再还给他。到有一次吵了架，我气，然后我一个人我坐着火车我就走了，坐到哪儿了我记不得了，就是买的回家的票，坐到一半儿给我打电话，我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就这样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我说不行我要回头，我女儿还在那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小叔子就跟我说你回来给你弄一个电瓶车，不行你也去送外卖去，送外卖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个小电瓶车小二手的，花了500块钱买的吧，然后骑着就是开始了送外卖。
0: 那是哪一年？
1: 2018年，
0: 当时你们俩还没有分开？
1: 没有，还在一起。早上我送孩子上学，7-8点钟吧，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去买菜，买好了菜回来，然后90点钟，因为90点钟10来点钟差不多才到高峰期嘛，然后再出来去跑外卖，跑了外卖到1点多那个样子，然后再回家给家里面做饭，做好吃了之后，我把碗那些都刷了，然后再去接我家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他爸爸要午睡了，他要睡觉，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去了，跑完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烧饭， 烧好饭，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我晚上再出去跑外卖，就这样的。
0: 如果没有跑外卖的收入，你可能你还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家庭，对吗？嗯，
1: 对。当时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力量离开吧，力量没有那么大。嗯，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情是一个点，我爸血管破裂住院了，然后我姑姑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完了呢，我爸就是说没啥事你别回来麻烦，南方那边基本不给我爸打电话，打电话也打过告状，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同事还在打我，就这样的。然后我姑姑就骂我，说我是个白眼狼，啊，养这么大就是个白眼狼，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那个点里面，我脑子里面就反复的在回忆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东西，就突然一下就感觉一下顿悟了的感觉，就是想到什么呢？嗯，我这个样子，我现在对吧？我又要挣钱，我又要带孩子，完了吧？我有时候挣钱完了，你还要再拿我的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了，他没钱他会找我。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带孩子出去过，我觉得我会更好一些。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孩子偷偷走了，他找我，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嗯，就直接把小孩偷偷带走了，跑到高新区去了。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又开始送外卖了，每天靠天气补贴吃饭，因为那会儿单价比较高，天气补贴也比较高，每天天气补贴都有几十块钱，一天有几十块钱天气补贴，二三十，我每天就靠那个天气补贴吃饭，就那样的。因为我们工资是一周一发的，我要熬到，特别是刚进去的时候，第一周我要熬到第三周才能拿到我的工资，那剩余的那些天全部都是靠天气补贴。
0: 天气补贴是天发的。
1: 对，天发的，
0: 就日结的。
1: 对，日结的，就是几十块钱。你今天就是天气补贴到账了，你就直接可以提现的，就那样的。
0: 你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1: 没带钱，好像。
0: 那你怎么租房子？
1: 我租房子过来是这边朋友帮忙的，再加上当时，送外卖很多的，就是师傅啊比较好。嗯。既然有一次我拍那个视频嘛，我家闺女不是，有个爷爷，他喊的是爷爷嘛，喊的比较亲切，一个爷爷帮他买，给他买的东西，问他是谁买的，他说爷爷买的，其实就是骑手，我们一起干活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帮忙捞一下，那个帮忙捞一下，就那样的。不然那个时候过不来，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根本过不来的。最开始的一两个月肯定是很难熬的，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因为我不断的在跑，我的收入然后不断的在出来，然后就慢慢上去了，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后吧。
0: 你离开的那段时间，老家的人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吗？
1: 不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就直接带上小孩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应该抓住，嗯，我可以用这个点我跑掉，就也算跑
0: 掉，就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对，
0: 正好到那个点了。
1: 对，
0: 我可以走得理直气壮。
1: 对，
0: 嗯，他一直在找你吗？
1: 他打电话那些找了，我就说我回老家了。嗯，他一直也以为我在老家，结果最后，也是被他们发现了。他小叔子，然后正好到这边来玩，然后我在送外卖，正好就那么巧碰上了，然后一下知道了。一开始还是正常走动，还会正常走动，但是没有就是说再回去或者怎么样的。
0: 在他心目当中，他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勇气离婚的？
1: 对。我不到最后，我也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认一个理，我就是死磕到底。嗯，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死磕到底了，到了那种程度还要死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看不到希望，你给不了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拼一把，试一下。他知道之后，我就直接说我要离婚。
0: 所以你是从家庭主妇直接转为女外卖骑手的？
1: 对。
0: 中间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出门跑外卖挣了多少钱？
1: 应该是三十来块钱左右吧，开心的不行，我终于有收入了。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培训吗？那一次培训之后，刚刚培训完了之后，我就骑个车，好高兴的，我回去准备接单了。接单了之后，结果那天出事了，骑个车前面有一个， 人，他推着他家小宝宝一个小推车，我看中间那不是有个大理石的那个柱子嘛，中间那个过道，然后他推车，然后我要骑车，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脚收起来，他那个柱子很窄，就只能过一个车，过一个那个车过去，然后我就想着速度慢一点，你别等一下磕碰着人家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把我的脚收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刚好下面有脚架，那小脚架。然后呢，我把我的脚收起来，没想着把脚放上去，反而我是脚插在下面的，插在下面，然后过那个中间那个缝隙的时候，脚没收，一下卡中间了，卡中间脚，然后直接卡在那个，石头和那个脚下的正中间，脚下直接滑到我的肉里面了，就左脚这个位置缝了大概十来针。
0: 第一天？
1: 对，就培训完的，培训也不是第一天，就培训完当时。第一天跑外卖是跑了二三十块钱嘛，后来就是培训那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找那个商家要上坡，我对于那时候路线还不熟，就东张西望的，我到处还在找着不熟，然后脚没收进去，完了当时手里面接了两个单子，我很清楚接了两个单子，完了脚当时血从这儿一直把一个鞋全部都渗透了，完了我还去把单子给送掉了，第一个单子送到医院，我没去医院，就是说去包扎啥的，我就送了单子，一瘸一拐的，当时腿已经麻掉了，感觉不到疼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小区的还是爬楼的爬六楼的给人家送上去了，送完之后再回家，送完之后为啥回去了呢，那边说他们要出去吃饭让我回家看小孩，回家了之后他没有关心我，就说你要缝针或怎么样的，问都没问，是我小叔子，他说你那个脚都成那样了你要去缝针，然后最后才去缝的针，就那样我也没有想过缝针啥的，我就像一个口子，其实问题我觉得也没多大，但是去的时候人家医生讲你这个口子是个三角形的，人家医生都没法就是给你打八字，必须要缝针，最后才缝的针，那也是就是说让我心里面记上一笔的事情，我成那个样子了，你要出去吃饭喝酒玩去，你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老婆受伤了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饭局推掉，我不出去吃饭喝酒玩了，我在家对吧，照顾你们娘三个对不对，没有。还有第二次受伤，第二次受伤那一次是因为我逆行了，前面有一个电力车在非机动车的上面，然后他再开过来，后面有个电瓶车他要超过来，超过来呢他没有预判的就是说逆行有车，他的速度也快，完了我速度也没有多快，但是直接撞上了，撞上了当时就这一块，这块肉是刮掉的，这下面还有吧，就直接给被那个大理石就那路边的石头直接给刮掉了一块，当时这条腿就是直接就是
0: 肿起来了，
1: 肿得跟猪蹄一样，第二天就直接肿得 好厉害的，也是一瘸一拐的，休息了半天，晚上接着出去干活了，带着伤然后一瘸一拐的接着干活去了，就那时候干活好猛的，然后那一次也是的，他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跟我说他去哪儿了，然后我受伤了也没有问一句，什么都没问，就是所有的事情累积起来成了一个爆发点，就是爆发点爆发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头也不回的就走，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愧疚，我就直接走了。
0: 你挣的钱好开心，当时那个钱放在手机里的，
1: 对，手机里面，而且绑的是我的银行卡，我觉得当时这笔收入真是，那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挣的，然后到账也是到我自己手里面，而不是我通过别人然后我再去伸手要来的，知道吧，就是那个很高兴很开心，拿到之后我觉得我啊，我今天挣了这些，明天我慢慢熟悉路线了，我是不是可以挣更多，我就可以给小孩啊，买漂亮的衣服，买他喜欢的玩具啊，给他买好吃的呀那些，当时的想法就这些。
0: 可是你刚开始送外卖就受了两次大伤，你不害怕吗？
1: 不怕呀，我觉得受伤没啥好怕的，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站起来继续干，只要你肯干你就有收入，小孩就能往更好的方向走，我多挣一点，小孩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一些，当时就那个想法。
0: 送外卖这个活让你感到快乐吗？
1: 快乐呀，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现在它也是我紧紧拽住的那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没有送外卖这个活，我去干其他的工作人家不可能要的呀，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时间自由， 带小孩自由，啊，你可以边挣钱边兼顾孩子，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出路。
0: 刚入行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熟悉平台的派单啊，规划路线？我前两天看到了王婉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送外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接单送单是个体力活，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脑力活。
1: 对，接到单子在手里面，你要去规划这个路线，先送哪个才能保证所有的单子不超时，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走哪条路送得更快，能节省时间，顾客催单了怎么办，商家卡餐了怎么办，还要预判有的时候万一路上车子坏了怎么办，你要遇到突发情况你要去随机应变，你得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去怎么解决，就是很多事情的。因为在我们干活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商家卡餐呐，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餐呐，然后你其他单子要超时了，这个时间段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送餐的过程中，对吧，哪个顾客催单子了，催单子，但是我们一般老骑手的话，我因为我现在跑熟了之后，我都会规划我的时间，我觉得我哪个时间呢我能给他送过去，他催我我就会回复我尽快，我会给你送过去，但是我依旧还是按照

0: 知道，就像我现在我戴个眼镜一样的，对吧？下雨天我很讨厌下雨天，我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后来是因为送外卖，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会跑到半夜甚至凌晨然后才回家，就一直把眼睛熬坏掉了，熬坏掉逼不得已就没办法，是再不行了看不见了要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一到下雨天就害怕，有一次下雨天摔出去10几米，还好前面就是说前后都没车，因为是前面有一个车子突然就是说他突然改道一下给我吓着了，我急刹车一下摔出去10几米，人没啥事没受伤，但是穿了雨衣裹得好好的，就那之后给我摔怕了，摔怕了之后下雨我就特别怕下雨，我现在我都是以前下雨天你让我跑个100来单，有单子你让我跑100来单我都干，但现在下雨我不干，我只把我的任务完成我就要回家，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下雨天这个雨水到上面，你就不断的就是我兜里面下雨天我都是装的纸，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你不擦你看不见，前两天下那个大雨很那天下午下好大的雨，看不见路了，根本看不见，我都把车停下来了没法骑，骑快了那个雨打到脸上好疼，骑慢了那个雨就一直在上面积累你看不见，
1: 一不注意，冬天也是
0: 冬天起雾，冬天它是起雾，然后如果说下雨的话起雾加下雨，下雪的话那更那个了更难搞，一进入室内立马就是直接白了啥都看不见。
1: 我看在你的视频下面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近视手术，你说太贵了，
0: 做手术的话应该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下，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做过，都是2-3万那样的，最便宜估计也要1-2万，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笔钱的话我觉得我花在小孩身上会更好一些，他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去培养，而我现在30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把那些钱花在我身上，虽然我很想就是说摘掉眼镜有一天能就是这样的正面去看，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看，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爱美想要化一下妆，我觉得没有眼镜会更好看一些，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让我有了那一笔资金在哪，我觉得我
1: 这个钱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0: 对，
1: 2020年拍下了带着孩子送外卖的那个视频，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心里面是想的拍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记录一下这个画面下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睡着了很可爱，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心酸在里面，就是觉得想着我送外卖他还要就是孩子还要跟着我出来一起送外卖，而且还是冬天，就是看着他跟那睡着了，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愧疚感在那里，也会反想一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我走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也会反复想过这些问题。
1: 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怎么送外卖？
0: 孩子坐在前面给他弄了一个小椅子，给用绳子固定住了给他绑住了，绳子把那个凳子绑住，然后孩子坐在前面，前面再有一个挡风被或者是一个外卖箱在前面，我前面的外卖箱不放餐，就后面的外卖箱放餐，前面的外卖箱就用来就是说他坐呀或者放我一些东西，就那样的。
1: 那如果要上楼下楼送餐呢？
0: 上楼下楼送餐，如果
1: 把它放在车上，
0: 对，如果说是像那种放楼下的写字楼的，放楼下的我基本上他就在旁边我能看到他，如果说要上楼的我尽量带着他上楼一起送，然后还有那种小区门口有保安我认识的人比较好的，我然后我就会跟师傅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就是说看一下小孩，因为走进去那小区一般我不带他进去的小区都是要走路的，他走路他跟着我他跟不上脚步，然后我抱着他吧肯定也会就是说耽误到时候送单，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说找一下师傅麻烦一下人家帮我盯一下，一般师傅都挺好的都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尽快的跑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孩子在外面，就这样的。
1: 孩子当时跟你怎么说？妈妈我愿意跟你去送外卖，还是妈妈
0: 他觉得跟我送外卖很开心，他觉得跟妈妈一起都很开心，他甚至我家孩子到现在10岁一样的很依赖我， 就觉得。

0: 能看到妈妈我就很开心。
1: 其实4岁的时候是可以放幼儿园了。
0: 对，后来放幼儿园了，他上学就在学校嘛，放学了然后我接着，有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一起送。但后来我想了一下，你确实你带着孩子送外卖不太安全，有那个情况的，就是后来我不是给家里面安了个监控嘛，一开始我发网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装监控，后来才装了一个监控，当时就一个小小的屋子，很小的一个屋子，一张床，一个桌子，然后我自己装的监控，我老爹，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居然自己装了一个监控搁那儿，装上去之后，小孩子呢我就很少带他出来，因为有监控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有监控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个窗子是开放式的，它可以直接拉开，我怕它从楼上就是掉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带着，不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监控，就是时不时的会看一下。
1: 什么时候发现那条视频爆了的？
0: 我没有发现那条视频爆了，我就睡了一觉起来，睡了一觉起来，我中午在正常的送外卖，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看到好多评论，我说这评论咋回事啊，然后他说就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我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他大致就是说这会儿是不是老开心了一下火了怎么样的，我说哪有啊，这哪火了，我当时我还拿个手机，我在送一个走路的小群里面，我还在正在拍视频呢，我说哎呦，我说美团让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就是系统让我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个单子有点烂嘛，我当时我其实我是想调侃一下，对吧，能不能派一点好单子，完了当时就突然看到他们跟那说，我在那莫名其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回头一看好多评论，然后粉丝当时从一开始的应该是当时我好像是有10000多还是多少粉丝来着，就我一开始自己做视频拍一些视频，慢慢积累的也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一下涨到了80000多，我是在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就那一条视频就一夜之间一下几万粉丝，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是就开始电话呀，然后我们平台的人也在找我，就问那个我们队长就在说这个骑手是不是你啊，我是我发的，然后就后来就是好多就是找到我嘛，然后采访啥的。
1: 在评论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什么？
0: 带好孩子，防止就是说人贩子把小孩拐跑掉了，其实最多的也是这个，最多的留言都是在关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危，让我小心小孩子别被拐跑掉了，还有就是说小孩子的他们当时是穿袜子了，他们好多就是关以为我没给他穿袜子，就是说把小孩子带暖和一些啥的，别把小孩子弄生病了，
1: 那是冬天的吗？
0: 对。
1: 有没有让你感到非常委屈的留言？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0: 当时第一时间采访过后，因为当时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跟拍一些画面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拍了一下之后，他那条视频呢浏览量还有留言都不少，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啊，果然是有团队的，然后好多网友就过来骂我说我有团队啊，有人帮我，对，就那条视频被一些人就是说攻击了嘛，然后又说我是个假骑手，说我摆拍有团队怎么怎么样的，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来骂我怎么样的，
1: 让你内耗了吗？
0: 也没有太内耗，但是也就是自己郁闷了几天，但后来想明白了也就那样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1: 视频爆了之后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0: 有。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更就是大家的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给我和孩子的一些温暖，因为有很多好心人送来的衣服呀，还有就是说通过就是说媒体那边转过来又给我转钱。 然后有添加我微信，就是私下联系我，然后也给我塞钱的，有。就当时也帮助我很多。
1: 前夫看到了这个视频吗？
0: 看到了。
1: 他有跟你联系吗？
0: 联系了，但是是很不好的，意思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你的粉丝可以帮你养孩子，我把儿子也给你。但是都觉得我有钱了，觉得我有粉丝了，我有钱了，这个找我借钱，那个找我借钱，张口就来几千上万，就这样的。
1: 谁呀？等到你的视频火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女孩加你的微信说希望你能够带她一起做外卖？
0: 有，之前有一个女孩子，通过抖音，也是跟我学跑外卖，但是跑了几天之后出事儿了，把牙就是出车祸撞掉了4颗。
1: 我听你讲述啊，出事的概率好大，
0: 特别是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最开始送外卖你路线不熟，什么都不懂，你骑个车你都东张西望的，不像老骑手都不用东张西望了，我往哪儿走，我的路线很明确，往前走我就直接往前就可以了。但是新骑手不一样，他看导航，你要看导航，然后要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人，有没有车，然后有的时候单子要超时了，着急啊，着急，然后他就要赶时间，他就往前跑，往前跑就很容易出事儿。

0: 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18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命，苦涩茫然有大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海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

0: 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对，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士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她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她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她还成功地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古典播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上世纪的80年代是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有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谭咏麟等等，大批巨星横空出世，星光璀璨。有一个人也许不是其中最红的，但是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古典的韵味，清新隽永，百听不厌。他的名字叫做陈百强。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但是他的歌声却比他的生命更加长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涟漪》。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他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历时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四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

0: 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1: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2: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0: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3: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0: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3: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4: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

0: 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2: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3: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4: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5: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 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6: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7: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8: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9: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8: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9: 那
8: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8: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运费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龟。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10: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4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11: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11: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 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

0: 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2: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器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1: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

0: 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武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武。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1: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5: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6: 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7: 当時その今目の
8: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6: イベ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5: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他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6: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5: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5: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 箱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一切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9: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9: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10: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期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5: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

0: 设施及其他资源。
1: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化学武器必须由遗弃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0: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2: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1: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并排。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一个显老的表现，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那么这些信号你有吗？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今天来和您细说。

0: 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都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大家走出追奶的误区。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人们总会说，哎，今天你显得比较年轻，今天你显得气色好，还有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状态有点显老呢？显老的表现啊，其实不只是眼角的细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呢，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正在被这些变化的毛发所出卖。一起来看看这些信号，你身上有吗？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对于亚洲人来说，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就陆续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啊，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自我维持和增殖能力都会下降。有的人更惨了，25岁前就有白头发了，这叫做头发早白，也是我们俗称的少年白。第二个特征就是发质变差了。研究发现，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的卷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也不协调，给人以毛躁感。另外，大概在45到50岁之后，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触感会变得干燥而粗糙。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过，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的头发有多重发质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最后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和头发变细。第三点是头发变少了，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们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是头发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就渐渐的有了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缩短，而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说一下，和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有人受这个困扰了。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退以及头顶稀疏，在女性中大多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数据证实，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5人中大约有1人患病，女性每100人中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亲遗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别在头发

0: 衰老方面也有差异，并且还不小。那么是男性更惨呢，还是女性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随后，头发的直径就开始有下坡路了，只是不少人没有感知到。从头发直径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女性要好一些，并且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女性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后的女性头发直径会显著地低于绝经前的女性。出现头发白的情况，男性稍微的占点优势。男性平均在30岁出头开始变白，通常从鬓角开始，逐渐向头顶发展，最后到后脑勺。而女性稍微推迟一些，主要发生在30岁的晚期，通常从发际线的边缘或是中分的周边开始变白。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上面也提到了，老年性的脱发和雄激素性的脱发在男性群体常见，女性要少一些。即便是都脱发，男性也是更严重的。比如说，雄激素脱发的男性患者容易有发际线上移以及秃顶的风险，女性却很难变得这么严重。女性的皮脂分泌在绝经后显著下降，头发会更早变得毛躁粗糙。男性的皮脂分泌水平在45到50岁之后依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到80岁左右才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发质这一点男性要略胜一筹了。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啊，女性的困扰会更大。有学者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相对更在意自我形象和社交影响，因此脱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情绪负担，比如说更容易因此而感到焦虑。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孔里探出来，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了。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地修剪鼻毛，也说明啊，年纪上来了。这里透露了一个知识点，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有劲儿。随着年龄增长，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而且更粗，这种现象被称为生长敏感期，主要诱因是鼻孔里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这同样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远的不说啊，遇到街边有围着下象棋的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和眉毛，当然要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更有意思的是啊，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显得格外突出。换句话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我们要提的是啊，不少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加速内在的衰老进程，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像吸烟，它首当其冲。研究证实啊，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2倍左右。出现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于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循环，并且损伤 DNA， 引起毛囊内部的炎症和纤维化。还有常年的日晒，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头发角蛋白的损失，并且加速黑素细胞的凋亡，进而缓慢地改变头发的颜色。 第三是频繁的烫染，频繁的染发、漂白、烫发的拉直也不妥，它们本质上都会带来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毛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头发分叉和断裂等发质问题。第四是高压，压力大也有风险，这是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激素，后面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导致头皮的毛囊无法有效地产出黑色素。总之呢，毛发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包括变白、变粗糙、变稀疏，甚至在某些部位像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都在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那么女性则在绝经后发质变化更加明显。同时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烫染、压力过大，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北。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有研究显示每顿少吃两口，衰老的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是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呢，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也是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啊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2%-3%，死亡风险降低10%-15%。 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吃得太饱，那么他是

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呀。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过度进食直接压垮了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那么胰腺也是被迫的超负荷的工作了，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时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疾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第三呢，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保持适当的抗衰饿，要掌握好三个尺度。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好以下三点，帮你精准地掌握饿的尺度。第一呢，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够再吃几口的状态。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日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20%到30%，但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30%到50%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一斤蔬菜，叶菜要过半，还有300克的水果和10克坚果。第三点要注意啊，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在你少吃之后呢，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注意了。或者是你注意力涣散啊，乏力明显，还有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啊，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做到的是适量少吃，管住嘴。那么以下几个方法来告诉你。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啊。那么试试这四个妙招吧。第一呢，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是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些时间，让它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第三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是其他减压方式，尽量减压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常和人聊聊天，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是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量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日常养护大脑，提早预防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7个科学的健脑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幸福变老。
1: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6呢是戒烟限酒，7是定期体检。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母乳喂养哈。有些宝妈呢，在不经意的时候呢，有些习惯会让奶量悄悄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来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啊，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将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0: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一，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多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都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啊铅管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3: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 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血糖健康。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调节血糖的某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可以说是一个难缠的主，这个糖魔不好对付，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是一放松警惕啊，它就会派高血糖、低血糖两兄弟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低血糖的危害要以分钟来计算。在降魔糖魔的路上呢，每一个患者都会和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两兄弟啊碰面交手。人们往往认为糖尿病是以血糖升高为主的疾病，血糖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其实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兄弟啊性格是迥异的。高血糖是一个慢性子，主打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伤害人体，暂时不会影响生命。高血糖对人体的伤害一般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危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不及时修理啊，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摧残人体，要是超过6个小时，发生的脑组织损伤根本不能恢复，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导致死亡。即便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抢救过来，最后也会变成植物人状态。所以呢，低血糖的危害性要以分钟来计算。识别低血糖其实就在生死一线间啊。听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会对低血糖有一些具体的认知了。张老伯患糖尿病多年，一直使用注射器打胰岛素。那么因为视力不好，一毫升注射器上的刻度常常看不清楚，每次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抽多少打多少。一天晚饭之后呢，张老伯又和老朋友们一起聊天，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开始胡言乱语了。大家开始还以为他在逗乐子，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呀，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一测血糖只有1.2毫摩尔每升，被诊断为低血糖。医生推断他是胰岛素注射过量，迅速给他净推了葡萄糖。等一切恢复正常，张老伯却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啊。这个故事说明啊，低血糖来势凶猛，不过只要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积极应对，它的消失也很快。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识别，就会酿成悲剧。低血糖不是一种疾病，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如果血糖低于2.8毫摩尔每升，就可确诊为低血糖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标准就要上调了，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赶走低血糖。但是低血糖有72变的本事，表现多样，识别起来十分困难。临床上低血糖的症状可以分为3部曲。第一序曲就是轻轻的表现，有心慌、出汗、手抖、头晕、饥饿感、烦躁、全身无力等。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继续下降，就会步入进行曲了。进行曲就是较重的表现，患者这个时候可以发生各种精神改变的表现，比如说多话、答非所问、异常兴奋、幻觉、又唱又跳、神志不清、发呆等等。常常被误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贻误了治疗。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再继续下降，下一步就到终结曲了。终结曲呢，就是很重的表现了，患者这个时候完全会失去知觉，抽搐昏迷，最后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会死亡。很多糖尿病患者病史超过5年，低血糖的一些症状慢慢的就会消失，比如说过去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出现

0: 才能够进食，要是患者昏迷意识不清是不能进食的。许多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都会选择吃点心、馒头等主食来缓解症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说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针对低血糖的救治要争分夺秒，应该是迅速进食蔗糖、蜂蜜、果汁等食物，它们可以快速地被肠道吸收入血，从而尽快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而淀粉类的食品如馒头等属于多糖类的食物，需要经过代谢分解成单糖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纠正低血糖的速度相对较慢。此外呢，服用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不宜补充蔗糖，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因为这三种药物可使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的速度减慢了，使之不能够迅速的升高血糖。再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急救方法。患者出现低血糖表现之后，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口服15到20克的糖类食品，以葡萄糖为宜，每15分钟监测一次血糖，如果血糖还低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再服一次糖类食品；如果高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进食淀粉类或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像牛奶、香蕉、三明治等。低血糖虽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的常见并发症，但还是可以避免的。每个患者在严格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远期并发症的风险。再来和您说说预防低血糖的措施。第一是吃好晚饭。如果糖尿病患者摄入晚饭的量不能够维持整个夜间所需的能量，就容易发生夜间低血糖了。有资料表明，50%的严重低血糖发生在午夜和早晨8点之间，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所以呢，睡前血糖一般不要低于5毫摩尔每升。如果频繁发生夜间低血糖，则需要将闹钟定在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测量的血糖如果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要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能量了。第二是，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在空腹时剧烈运动。在伴有进食减少、腹泻、呕吐等情况时，要及时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防止发生低血糖。第三是，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胰岛素或降血糖药，一定要勤测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第四呢，是提倡糖尿病患者随身带一些甜食。第五，糖尿病患者忌餐食饮酒，因为酒精是可以引发低血糖的。好，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些关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应对方法、预防的方案以及饮食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危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

0: 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1: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2026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5: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4: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5: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4: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5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6: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4: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7: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4: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5: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4: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践，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蔚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5: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8: 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9: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4: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鱼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0: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4: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1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4: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5: 那过去几十年，培育肉技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4: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5: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4: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4: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5: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4: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3: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13: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4: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5: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4: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7: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8: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8: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7: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晶像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席尔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6: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

0: 别闻维锦食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配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配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配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3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配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配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配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 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1: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4: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0: 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配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配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物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配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配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配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配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配呢，就是想通过明铁配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配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

0: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